到他这个院儿，他算这次审问燕青已经第三次了。哎，怎么的也不行，乌云格格有点起急，今天他下了决心了，如果燕青再坚持的话，就把他宰了，豁出去了。我们的人不那个泰山在宋江手吗？我们也不要了，也得把燕青宰了。这小子太强横。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石谦赶到了。石谦在外头一盘算，救人如救火，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我怎么能把燕青救出来呢？那肯定得担点风险，捅马蜂窝呀。哎，得了，试试看。石谦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他回头一看，靠着这墙犄角那堆着不少家具，什么时候淘汰下来的不清楚，可能是没用了都在这堆着。石谦三步两步跳到近前，一看这放火正合适，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一块粉笔，绿莹莹的还冒蓝光，这是夜行人不可缺少的，这叫一火流光笔。那尖嗓音听出多远去，叫人听着是毛骨悚然呐、啊！屋里的四名丫鬟连想到这儿，转身进屋，再到屋里一看，燕青是踪迹不见。抬头看，后窗户开着，他马上追到后窗户，空无一人。乌云格格就知道有世外的高人进了屋了，方才把我们骗出去了。利用我们不在屋的功夫把燕青给救走了，这还了得。想到这儿，又羞又恼又急又气，马上赶奔帅府找他爹去。到那一报信儿，哎呦，他爹一听可气坏了，怎么在咱鼻子尖底下把燕青给救走了？这是谁呀、啊、肯定他出不了霸州城，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给我烧。全城的人全出动了，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石谦利用一火流光法把人引出去，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把绳解开，拍了拍燕青的肩头，燕青眼睛一亮，一句话也没说，跟着石谦就跑了。往哪儿跑？先跑到一个胡同口，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他行动相当困难。那石谦是干嘛的？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呢，咔吧咔吧咔吧全给打开了。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这回如鱼得水，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从后墙跳进大庙。刚到了庙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门开门开门，打打打门，开门开门开门，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甭问，在寻找燕青。燕青啊，这才问石谦儿：“石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甭问，你刚被抓没两天，我就被派来了，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那当然了，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想怎么报答我？那你说吧。我这人呢，旁的都不认，空许愿没用，我要捞干的，起码来说你得给我表示表示，500两银子吧。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燕青一笑：“哥哥，我知道您这人小气，我给你1000两，我存那点钱全不要了，都给您，怎么样？”“好心不塔，高耸入云的，黑乎乎的看不着塔顶。”“兄弟，这是13姐玲珑塔，到了13层顶上，那是居高临下呀，要不是黑天的，往四外看出多远去？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了。”石谦儿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省着他摔下去，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打着了虎帘一拽，就听

他往空中一扔，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一样，揉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动啪动啪连放了七响。为什么呢？石青儿来的时候跟军师和宋江都交代清楚了，你们听见七响信号，那就是紧急情况，马上带燕国留下的遗物名胜古迹。你怎么给点着了？哎呀，我大和尚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留下的古迹也得为今天使用啊，实在没办法了，不这样宋兵怎么攻打霸州城？我说老当家的，你先别惦记这些了，赶紧集合帮着我们往外冲吧。不见你这华严寺你也保不住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大和尚没办法，集合僧兵僧将一百来人，在里边是严阵以待。石泉这会儿就听在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宋军进城了。怎么回事？五百便衣队伸了手了。探命三郎石秀、蔡元的张青、母夜是孙二娘，摸着天杜迁，一看信炮一响，火光点起来，他马上采取行动，直扑北门，跟大辽国守北门的军兵展开巷战，反复拉锯。这石秀拖了个大光膀子，跟李逵学的，手舞双刀，杀的跟血人一样，就冲进城门洞，砍翻几个辽兵，把大锁砸落，把城门给开开。石秀冲到外边高声喊喝：“宋军的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宋江、卢俊义早就做自顾不暇，有人撒脚路飞跑到帅府报告耶律阿保经，报告狼主，大势已去啊，咱霸州城完了，宋江打进城来了。哎呀哎呀，快些逃走。他们开的南门跑了，他这一跑，首先那些将官呢，谁也顾不了谁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有的带着家属，有的干脆家属也不要，因此是狼狈逃窜。咱这么说，天光刚亮，宋江就占据了霸州城，一声令下，赶紧救火。可叹的是十三街玲珑塔呀，尽到自己的责任了，烧的就剩了三层，上面全没了，而且华严寺也有大部分被烧毁。那没办法呀，战争年月，这火是离不开的，有多少名胜古迹都毁于火中，要不烧那老了鼻子了。宋江命人救火出榜安民，宋军就占领这幽州，是个大地儿。进了城之后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耶律阿保金呢是放声大哭啊，一看潭州没了，霸州丢了，冀州丢了，再把屁股底下的幽州给丢了，彻底玩完。人家宋军揉一下就打到京城，那京城就等于孤城一座了，大辽国彻底就失败了，这待如何是好啊？听了听，他手下的军兵死伤无数，有名的上将损失了七八十员，当家人能不痛心吗？他哭着，他女儿乌云格格就劝爹爹：“胜败兵家常事，丢失了霸州没关系，想办法咱再收复呗。您老人家以龙体为重啊，丫头，事到如今如之奈何呀？那宋江绝不肯善罢甘休，占领霸州，而后就得攻打幽州。现在我发现兵无战心呐，没法打的这个仗。”幽州能否守得住都在两可之间，要爹您可请。

0: 千万别泄气，劲儿可鼓而不可泄呀。咱们这是幽州城啊，除了京城，就属他坚固，就属他大，户口几十万，城墙高大，外边护城河又深，易守而难攻啊。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查点一下，我们尚有十几万大军，怕者何来呀、啊？只要老爹爹稳住阵脚，大家同心协力死守幽州，我想那宋江他也没有办法呀。好丫头，就听你的，来呀，给我守住幽州城，不准出战。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来，一般的人全都待何奈何，把前敌的情况如实的跟手下人说了，叫大家想想主意怎么办。他刚说到这儿，班部之中走出一位老臣呢、啊，胡须都白了，老臣躬身施礼，郎主啊，我说一句话碰您的耳朵，您别不爱听，讲说吧。郎主，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跟宋军交战，宋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之后双方表面上和好了，互相罢兵不战，我们的军队连年不打仗，都待得懒惰了。这回可好，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一波水泊梁山的人，这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宋江吴用那都是顶尖的人物，他们指挥的军队永不可挡啊，连续攻克我们几大州郡，我们现在是伤兵损将啊，要照这样打下去，幽州也保不住，我们的燕京城也保不住。郎主一听一拨了脑袋，我你这话什么意思？郎主啊，依我的意思，马上别打了，竖起降旗投降吧。哇，底下人一阵大乱呢，投降，大辽国向大宋朝投降，这是极大的耻辱啊。但是说话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官拜太师的楚坚，楚太师大郎谷的老师，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要换旁人说这话，大伙儿过去能把他撕烂了啃碎了，但他说话众人不敢动。郎主听完了之后扑了扑了脑袋，师傅，我们就甘心这样投降，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郎主，马上知会宋江，不打了，咱竖起降旗来。那投降总可以吧？宋江就不会占幽州，更不能打咱的燕京。我们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八弟徽宗，恳请他高抬贵手，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那宋江自然就退了兵了，您还稳坐燕京城。不是这样，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了，请郎主明察呀。老头子刚说的时候，旁边嗷一嗓子蹦过一位来，郎主，楚坚卖国是非杀不可。
1: 但掌朝太师楚坚有远见，老头子不顾一切，慷慨直言，要求郎主降旨竖白旗投降，再打下去没个好。这个郎主是犹豫不定啊，真竖白旗投降，一个脸上乌光，太丢人了，属于国耻，不甘心打，现在力量实在不够。正在这时，右班之中有人嗷一嗓子跳出来，郎主啊，马上把楚坚的人头砍下。

他出的什么主意？亡国败家之策呀，这是祸国殃民的，非杀他不可。郎主一愣，抬头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燕京的兵马大元帅黑山。现在有一张王牌，就这黑山呢，掌管着京城十万御林军，保护燕京的安危。他也是郎主面前的大红人啊。要说这黑山有一伙人，他这个群体也很难惹。为什么他没出兵建章呢？因为他负责保卫燕京的安全，郎主离不开他。今天他说话了，这燕京城一文一武，文的就是老太师楚坚，武的就这黑山，这家功劳也大，在郎主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楚坚也不对付，两个人摩擦很深，郎主经常啊给他们调解。今天一看议论国家大事，俩人发生争吵了，大郎主一摆手，骂，黑山爱卿，这老太师所说是他的看法，怎么能动不动就砍头呢？那么依你之见，郎主啊，依我之见，咱们大辽国依然是兵强马壮啊，我手下还有十万军队呢，把四外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抽到一块的话，也不下百万之众啊，我们就随便能投降啊，宋江有什么了不得的？之所以他捡了便宜，是他遇上了窝囊废呀、啊。他要遇上我，他早就完了。微臣不才，请令带兵出战，保守幽州，大败宋江。郎主，你以为如何？这爱卿啊，事到如今，我舍不得也得舍得了。好，爱卿听风，你现在不仅是经营殿帅，你是我大辽国兵马都招讨三军总元帅，你这里可以调动京城内外三川六国十八寨的人马，你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率领你的他来说不到二十万人，谎称四十万五十万。就这样，他领兵要出战。就在他点兵的时候，他儿子叫乌彦寿，叫乌彦寿啊，乃是辽国的一张小王牌。哎，黑山对他爱如珍宝，完颜寿小伙子，二驸马儿锦全交给你，提虎狼之师五万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先出发，为父整大队人马随后支应你，你看如何？多谢爹爹。这乌彦寿年轻人好胜，在辕门外上了白龙马，手提方天画戟，炮响三声，他先出发了。他的上水手大驸马太真，下水手二驸马儿锦，这两位也都是虎将，这仨人都牛到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两位驸马就说，小将军，你有把握取胜吗？哈哈哈哈！二位驸马，这牛不是吹的，行不行到阵前咱看。我甭说别的，我就摆几座阵法就能吓退宋兵。是是是，我们听说您受彝人的传授，善用阵法。这回到阵前叫你们开开眼，加速行军，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简短解说，到了幽州了。耶律阿保金在。

0: 城里的正发愁呢，听说援兵来了，高兴啊，请。时间不大，就见吴彦寿领着两位驸马偏副将18人昂然而入啊。那不管怎么说，那是大郎主的兄弟在正座上，他一个小孩子敢不恭敬吗？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参见郎主，平身。你不是吴彦寿吗？正是在下。好孩子，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赶紧请坐。
1: 是，
0: 谢座。大驸马二驸马也都坐下了。耶律阿保金就问呐，请问少帅，你父燕和没来？我爹爹统领大军随后就到，命俺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引兵50000先来的。
1: 哦，好好好，
0: 带来多少军队？
1: 50万。
0: 这家更能吹。郎主一听眼睛放了亮光了，
1: 是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幽州无虑也。小将军到下面休息去吧。
1: 慢，
0: 我请问郎主，宋军现在何处？
1: 哎呀，
0: 北门西门都是宋军的军队，可能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尚未攻打咱的幽州。郎主千岁，某不是夸海口，我要请令出战，给您报个喜，杀退宋江的人马，回来再吃也不为迟晚。这郎主就不太爱听，满营众将也不太爱听，心说合着我们都是饭桶呗，我们都是吃货，哎，就得等着你来杀退宋江，你要不来我们就没咒念。就您是这么回事，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呢不值得轻重啊，但谁也不敢说旁的。耶律阿保金虽然不爱听，毕竟是当家人。哎呀，小将军呐、啊，远路而来甚是乏累，你不休息就出战怎么能行呢？
1: 没事，我这人不怕累，另外我性子还急，不打了胜仗我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就请令出战。
0: 好吧，既然小将军有如此的壮志，祝你马到成功。再看吴彦寿高高兴兴撇着嘴，迈步走出帅府，吩咐一声点队。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你看这一来，他那劲儿鼓得足足的，两位驸马陪着他开棺落锁，是冲出北门。他听说了宋江在北门外有个地方叫方山，在放花开，到现在打到冬天了，这仗还没有结束，那个当兵的没有御寒的衣服怎么能行啊？宋江为此发愁，就地筹措也就解决了10000套棉衣，远远不足啊。为此宋江请示了赵辅佐，赵辅佐马上拜本进京，恳请支援，让朝廷速派官员运送棉衣御寒之物。那当兵的不穿暖和的怎么打仗啊？但是现在还没听着回信儿。另外宋江也需要整顿兵马呀，净打仗很难有个空隙啊，所以正在调兵遣将，因此未打幽州。没想到敌人主动出击，在外头讨地骂战，宋江带领吴用、朱武等人率大对面小将军报上名来，
1: 人日。
0: 吴彦寿把马匹带住， 手中端戟，并经瞧。

0: 是哪个？我乃宋江是也。
1: 哦，
0: 你就是那个贼头子宋江，郓城县的小吏。
1: 哈哈，
0: 宋江啊，你真走了贼运了。嗯，你一个小小耍笔杆的书吏，现在居然领兵带队攻打我国大辽，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宋江啊，你遇上本将军，你算活到头了。今天我杀你片甲不回，你相信吗？宋江一听就知道这小孩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张嘴就说大话。宋江点了点头，也可能吧，
1: 可能，绝对。
0: 宋江，咱俩先别打，我且问你，我也考考你，本将军摆的什么阵法你认识吗？不用细看，你摆的是三才阵。
1: 哎，还行。
0: 好好，你等着，我呀再变换个阵法，你猜的什么阵？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子旗刷刷甩了几甩，再看辽兵辽将，哗，马上变换了队形，又摆了一座大阵，杀气腾腾。
1: 哈哈哈！
0: 方才某看了一看，我知道你这阵不足为怪，叫四象混元阵，是也不是？
1: 嘿，
0: 又叫你蒙对了啊！我再变换变换阵法，你再猜。说着，吴彦寿回归本队，把令子旗一晃，唰唰唰，哗哗咔！辽兵又重新摆了个阵法。宋江一看不认识，马上回归本队，问朱武和吴用：“二位军师，他又变换的是何阵法？”朱武看了看，哥哥，没什么新鲜的，此乃八卦阵也。
1: 哦，八卦阵，
0: 好嘞。宋江拨马到前敌，这时候吴彦寿也出了阵了。
1: 宋江，你看看我又摆的是什么阵？
0: 宋江一笑，你那刚一动我就猜中了，八卦阵是也。
1: 我这行哎。
0: 行行行行，宋江我服你了，没想到你真研究过阵法，今天我不用大阵赢你，今天凭的是本事。哎，宋江，有本事你过来，你我二人大战几合。催马晃戟要战宋江，宋江能伸手吗？伸手准趴下，他不懂武艺。宋江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斗此人？”“
1: 我去。”
0: 梁山那个人一个比一个横，说话者非别，正是镇三山黄信。再看黄信跨马抡刀来在两军阵，吴彦寿刚要伸手，大驸马太真催了力气来斗辽将。这两个人互不相让，二马趟翻，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黄信心里有点起急，哎呀，这样赢不了白染这一水呀。哎，我给他来一剑。大将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不会射箭那叫什么大将军？黄信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一抬腿把大刀挂上，顺利的从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身子一回，使了个怀中抱月海，这箭就射出来，啪！真是，咱说书的说这套词儿，实质上的快极了。

0: 可三秒钟，一只狼牙箭矢直奔大驸马太真。你说这太真呢，还真助力了。他一看，哈，用暗器伤我。听到弓弦一响，这支箭奔自己的鼻梁门射来了。太真把脑袋一扑了，这箭贴着鼻梁，唰就过去了。太真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就你这种剑法，你还赢本驸马吗？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我的。再看他抽弓搭箭，反挥手对着黄信啪就礼爷，就见黄信哎呦一声在马上仰身就躺下了。您可听清楚了，在马上仰身躺下的，没摔下来，两腿往前伸，他这身体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屁股蛋，这马照样往前跑呢，骑快如飞。大驸马太真纳闷儿，哎，这箭射中了，他怎么没摔下去？射在哪儿呢？正在犹豫之间，镇三山黄信已经马到近前。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镇三山黄信大战大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剑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花红脑子绷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毛家的烟儿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哇，打得好啊，旗开得胜，拿刀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宋江也乐坏了，好，我黄信黄兄弟好样的，来呀，记下首功一箭。有人给记上功了。再说对方小将吴彦寿一看，呀，哎呀，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失算，命丧此地，回去见着狼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兴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队。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善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两人并不打话，两把大刀上下翻扎进去了。二驸马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从马上扑隆，啪嗒啪嗒，几个回合使劲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面冲出双鞭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

0: 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乌燕寿给包围了。乌燕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体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这马失去平衡往前一栽，乌燕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他听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又在前面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这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
1: 儿啊，
0: 挂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带一万军兵、15员上将，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了。宋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一万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诗谦、摸着天、杜迁、蔡元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六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啊，目标小，便于行动。

一坠，最后石谦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一个小组十来个人，便于行动，四外散开寻找，省着咱互堆呀。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十名军兵奔正东了，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十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着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头儿，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啊、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呜哭，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进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对付一口。哎呀，我是谢珍谢宝带着十来个弟兄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啊？我们是军营的。那怎么没穿军装啊？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刚说到这儿，谢珍就一捂这肚子，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儿，怎么还有点恶心？同时这谢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哎呀，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刚想的，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个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支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是吗？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对，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到车上去见头去呗。哎，对了，马上动手，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也有喽啰兵。谁？我，你，哟，二叔啊，我回来了。咱头起来没？可能这会儿起来了。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下到山坡上去了。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

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谁呀？二叔来了。他怎么来了？说话之间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二叔啊，你们起来了。起来了，怎么回事？你们看看就清楚了。哟，这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示请示陶陶。你看这怎么办？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逛的，所以给颠的醒了。幸亏醒的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就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慢着，你们是什么人？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你，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到谢珍谢宝近前。这不，谢大兄弟，你是谢珍吧？谢珍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这不是李虎，我李大哥吗？哎呀，谢珍就叫了一声，你是李虎的哥吗？哎，是我。你看这怎么说呢？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二叔，快全架起来，到屋里。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都是大个，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就知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啊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连子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是啊，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啊、那响叮当叮当响，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啊。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们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这谢珍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哎呀，看来你们地理不熟啊，你们倒了霉了，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的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在哪儿了。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了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

0: 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里图，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现在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不知不得呀，找我有事。二叔啊，您称活地里图，我们有一万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十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您说这一万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1: 哦，哎，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0: 对对呀，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就一道伤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哎，说的有道理。二叔啊，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
1: 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
0: 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
1: 好嘞，我听你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
0: 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
1: 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叫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
0: 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画了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闹了半天这大山里还有土匪呀。石谦心里就着急呀，再比这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
2: 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没得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啊，
1: 是。
2: 石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也得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吧，是不是？你哥哥得点头。
1: 那是那是，
2: 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
1: 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了，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
2: 是是，石头领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
0: 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
2: 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到一块儿了，赶奔那叫

老龙堂去救人去。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茬那山口还能长上吗？哦，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山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山口的。李虎看的都是就这就这，那二叔也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谦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谦爬上石块，他俩那个身子那个轻巧劲儿，什么放那个剑。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啊，站住了，我谁呀、啊？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这古上早石谦。啊，石头岭，石头岭来了，石头岭咱自家人来了。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报副都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岭来了。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那位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口，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时间饿死的人何止千万。书接上回，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没想到时迁到了，哎呀，心里个痛快，正好像做梦一样，强打精神，亲自到外边迎接。这阵时迁就走进中军大帐，杜迁在后头跟着。时迁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都变了样了，瘦的三根拨筋，挑着脑袋，那脸都是菜色。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现在你看那脸色跟那黄瓜那色差不多少。但石谦不能笑，哎呀，各位兄弟，大家受苦了，石头岭你可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各位啊，哎呀，你们可遭老罪了，这叫一时不慎呐、啊。这样吧，马上拔营起寨，跟着我往外冲。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跟着我走就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呢啊！卢俊义点头，一声令下，没精神也有精神，求生的欲望，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顿时长了精神，拔寨启程。石谦、杜谦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石谦告诉啊，看着没，这就是山口，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多少层呢？把它搬开咱就出去了，大伙使把劲儿搬石头。哎，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搬，当头的也亲自动手，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使出最后的一把劲儿。上万人，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众人往外

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我说活活的憋在里头，嗷嗷直叫。正在这时，李虎、李云、谢珍、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大家彼此见面，彼此介绍。李虎、李云说：“这样吧，跟着我们走，拐弯抹角，直接赶奔幽州。”大伙列着队，跟着往前走。你看不认得的道，东一头西一头，你瞎撞。认识了，离这不远啊。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来到开阔地，眼前就是幽州。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宋江闻信之后，列全队迎接。见着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买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吴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来，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一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攘回错骨。”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180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谦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什么特长？会盗洞。他们在山里没事情盗洞，储存这个储存那个的，多么坚硬的石头都能盗得开。而且他们这一搬家跑到这儿来，还带了不少炸药。宋江就考虑到下一步能有用啊，因此把这100来人编成特种部队，头头就是石谦和谢珍、谢宝。哎，哥几个高兴，咱自不必说。捕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巡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蔡京、高俅、童贯、杨建，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吧。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心说赵辅佐，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心病。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1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2封信，说的还不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秒，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

这赵副总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副总。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副总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这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御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这计策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时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他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地支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公明啊，俊义，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王文斌此人亲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是是，这爷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他总算不错。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营当中士气

0: 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哎，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儿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儿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呢，哎，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蒋公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汪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啊。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讨的骂阵，骂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马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弹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啊？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果然士气低落。什么原因？天寒地冻，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不习惯这儿的气候，人心发威，所以军心涣散。你看您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了，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方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监军大人，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是，
1: 太阳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
0: 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丰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

0: 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咱少说为妙。
1: 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
0: 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
1: 武松紧劝他，
0: 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3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可盼得有今天了，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文德楼就是文德殿的，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能说好话？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显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阶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去。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素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称将军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8品和从9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
1: 那才叫实受的官职。

0: 就判了狱中狱友，这就是皇上赏赐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了。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儿，负责哪摊儿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嘛，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昆江龙李俊、浪里白头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哇，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别吃我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啊？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们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
1: 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去了。
0: 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去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

0: 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
1: 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
0: 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
1: 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出笔小吏，坐牢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范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你何苦替他们说话？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作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呐、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在这把宝剑拽出来，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

0: 子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
1: 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降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既然是神灵告诫，那越早越好，我想明天就去。哦，你要早我一步动身。罗成说，可不是。罗成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跟你一天走，我要跟你一天走，你上瓦岗寨，我也跟着上瓦岗寨，你对我就起怀疑了。罗毅说，也好，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罗成说，我不用带多少人，十二家七百官归我带着，或者是杜叉呀，还史德奈呀，也随着我去。罗毅说，不行，十二家七百还有杜叉、史德赖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罗成一听，得，他都带着。罗成说，那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这您就不用管了。罗毅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儿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乡，我这心愿就算了了。行行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毅往前面去呀，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毅闲聊，闲聊什么？闲聊长蛇阵。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阵？罗毅说，就是啊，这个长蛇阵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说这长蛇阵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罗毅说，就是这个长蛇阵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了？怎么破了？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件长蛇阵如何破马。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还愿。罗成转身回来，当天晚上大半宿没睡，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降乡，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套一辆车，车上面装着芝麻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这就十个，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着把式快点赶这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

0: 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那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他说您这刚住一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呐，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这马棚挺大，拴着一溜马。罗成发现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这匹红马非常出色，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这是一匹战马。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而这匹红马是谁的？好马。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两杆枪，四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在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啊。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店布拿出来了。打开店布，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艳平。罗成一看丁艳平，哎呦，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艳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马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艳平就是其中一个。说丁艳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艳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这丁艳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是啊，那您认识他？
1: 认识，
0: 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屋住。对呀、啊，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哎，您等着。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房屋的屋门外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艳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 上边也不趁

0: 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法座上别着，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如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大概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先不用施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管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罗成说，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
1: 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
0: 哦，丁彦平听到这里，老头买他大三个月零三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
2: 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一百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
1: 哦，那我不知道。
2: 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愣颠愣颠愣，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尿我胳膊上了。哎，这事儿你记得吗？
1: 罗成说，我记不了那么早。
2: 对，你记事儿，他记事早也没那么早的。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哎，说到这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陈宰相，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陈兵部侍郎啊。
0: 啊，罗成一听这官不小啊，兵部侍郎，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
2: 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2: 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要兴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阵胆，缺少阵尾，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他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后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呐，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

0: 投降了大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南陈灭亡了，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林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
1: 家里边啊，几口人呐？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呀？
1: 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的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哦，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啦。啊，哪怕是芦席一卷，倒是实话。丁老伯，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您养半截死了，现在我长这么大了，结结实实的，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也会点武艺了，绝对没什么事儿了。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啊，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罗成，国有此意吗？真的，真有此意啊。
2: 小子，真要有这意思的话，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
1: 好嘞。
0: 罗成反应快，哭腾跪地下了，崩磕一个头。义父您好，而罗成给您见礼了。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啊好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丁彦平马上让罗成起来，又坐在那椅子上。
0: 丁彦平这阵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丁彦平毕竟是年事已高，人们都说呀，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将要离去了，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所以丁彦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到了这一把年纪了，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到外边告诉店小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我们爷两个要吃要喝。同时呢，也告诉王八党谢英登等人，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我有重要事情。王八党一听，好吧。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彦平的住室。时间不大，酒宴给摆上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酒坛子起开，酒碗摆上，筷子布好。

0: 成坐在这儿，老爷子坐在对面。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罗成说：“老人家，跟您说，我妈呀做了个梦，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我妈是个信佛的人，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哦，看来你我父子相见，这有神灵之点呐。你要不去降香，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罗成说：“就说的呢。”哎呦，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老弟，来，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丁彦平说：“好，来。”说着话，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先来了一个。接着罗成又倒上酒，咣咣咣咣，又来了一个，一气儿来仨。罗成一看这老爷子，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往事不堪回首啊！哎，我爹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哎，什么绝不绝的，就那么回事吧。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啊。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隋王朝谁都征服了，唯独没征服他，让他割地自立，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没有第二家。哎，老人家，我爹说了，我们罗家枪虽好啊，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那可差着老大一块的啊。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对呀，是我爹那么说的。小子，你爹说的这话呀，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他还真是实话。跟你讲，罗家枪虽好，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他得败北。罗成说：“就说的呢。”交给我呀，交给你。小子，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啊，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知道吗？丁彦平一说这句话，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哎呦，老干爹，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哎，是，您那个把双枪招数交给我。”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这我可不学了，我不学了。来，咱先喝酒，咱喝酒。接着又喝酒，左一碗酒，右一碗酒，喝来喝去。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罗成就问这老爷子：“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战胜瓦岗山，您有把握吗？”老爷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跟你说，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出马我就得得胜。跟你讲，要不是打瓦岗山的，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
1: 有个什么原因？”“
0: 我这个双枪啊一般是不传人的，我教了一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胡尔富。这个胡尔富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浮躁，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学了点皮毛东西呢，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要当官，要去发财。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曾经派胡尔富征剿瓦岗山，最后这胡尔富就死在瓦岗山的这伙贼寇的手里。丁彦平说这番话呀，是因为咱们这段隋唐演义没说双枪胡尔富这一段。瓦岗山刚一起的时候，咱曾经说过，隋朝派了几路人马多次征剿，未能成功，其中也包

0: 缠着双枪将霍尔夫这一次征剿。所以今天丁彦平把这话说出来，霍尔夫虽然是没有学到我双枪的真谛，但是毕竟是我的徒弟呀，我徒弟被瓦岗山上的人给杀死了，当师傅的脸上无光，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我其中也包含着要给我徒弟报仇的内容，知道吗？
1: 哦，是这样。那么除了霍尔夫，您还有徒弟吗？
0: 哎，再还有两个徒弟，都在我的那丁家集呢。我这两个徒弟呀，我看上去还可以，因为我这两个徒弟呢，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为人忠厚老实，学这双枪就是为了健身。广而言之，为了保护丁家集周围百姓邻里的安全，冲这一点，我就把双枪交给他了。我这两个徒弟可以说是入室弟子。我们老丁家的双枪啊，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叫传妻不传女，传子不传逆。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传妻不传女啊？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不传给闺女。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传给闺女，闺女出门的嫁到别人家去了，把这招数带给别人，为了不外传，所以说这是个规矩。传子不传逆呢，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忠厚老实，为人正派的。如果是逆子，不听爹妈的，胡作非为的，这功夫不能传给他，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这就不好了。
1: 哦，
0: 我说的呢，刚才呀，我跟您说呀，要学您的双枪，您跟我说呀，说要是交给我枪，就等于把命给我了。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嗯，什么意思？您不刚才说了吗？传子不传逆，您现在没有妻室，没有子女，现在呢除了徒弟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那么我这个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孩子，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罗成说，这么讲吧，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我没说出来，就是怕您不爱听。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老爹爹，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的，我怕夺眶而出，让您看着笑话我。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您是有身份，有将来您要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我就给您摔盆扛幡，不但说这个，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每逢清明佳节，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我就能做到这个。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把个丁彦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儿，端着酒碗，这嘴里边还乐。罗成啊，你这个小冤家，你可真会说话呀。嗯，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你干爹是个刚强志气的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我自己也想过，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大丈夫死于片野，我不求人。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的好心酸。好，你这个头没算白磕，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罗成，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给我摔一盆扛幡，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来，爷们儿，再干一碗。

说着话，一碗酒又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把这酒碗又放下。丁艳平说：“罗成啊，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机的人，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你心里边就痒痒，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我刚才说了一句，我教过你双枪，就把命交给你了，你就不敢学了。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爹说的真话呀。这招数要告诉你，就等于把命给你了。其实不用费太大的功夫，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一试清贫，什么都没有，拿不出来。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啊，什么都不可贵。今天为父哦，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交给你什么？你会的是骡子枪，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你看如何？罗成一听，老爹爹，真的，真的，我说话算数。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老爹爹，多谢您传艺之恩，蹦蹦蹦磕仨头。啊，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外一挂，你这枪你就输了。罗成说：“我怎么输了呢？”你想啊，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件，是四个枪头，你这个单枪阴阳把，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件，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我用左手枪往外一挂，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右手枪一扎，你那个枪撤不回去，没法拨打我的枪。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一着面不出。我跟你讲，二人对面，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如果使双枪的人，他手摆双枪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不用拨，二不用挡，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明白吗？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因为我抓的枪的当件前边有效部位短，不等我扎着你，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这就叫双枪发单枪扎。罗成一听，对呀，这真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透啊。嗯，我知道。那么双枪不发单枪拉呢？双枪要不扎你，单枪就撤回，二马一错蹬的时候，你这枪一横，这叫一字定。

两匹马一错蹬的功夫，丁艳平右手枪就奔着他的前胸啪就刺过来了。奔前胸一刺，周林撤枪往往一架，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丁艳平这双枪就一个盘肘枪。咱说他这个双枪的盘肘枪是枪招最厉害的，因为二马一错蹬，两人离得非常近，丁艳平这胳膊肘往回这么一倒，这枪头在胳膊肘下就已经出来了。周林没有防备，这速度非常之快，让他架上，往十字架上那么一搭，丁艳平拿着枪一绕他那个枪杆，这周勇眼就花了。老头这话刚一说完，就看远处又一匹马来了。谁呀？赤法灵官单雄信。36路接营使不知道上哪接营了，现在单雄信也打乱了套了。单雄信举着金钉枣阳槊奔这儿来了。傻小子罗世信呐，跟单雄信呐打两下子去了。罗世信呢是个半傻子，一沾了打仗高了兴了，他自个儿跟单雄信走错了方向了。但是单雄信知道啊，镇胆这个地方我得接应啊，这是关键部位啊。单雄信举枣阳槊奔着丁艳平就来了。单雄信高喊了一声：“什么人？”丁艳平把双枪一雄信那槊还真就没抬起来，老头嘡这枪往里一砸，右手枪直奔单雄信的钢嗓尖头，嗨，一枪就来了。单雄信没跟使双枪的打过仗，今年是头一回碰上这使双枪的，一跟这枪往这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扇脖子，这枪在脖子旁边刺棱窜过去了。单雄信就觉得这个枪头都蹭到这脖子的肉皮上了，凉嗖嗖的过去了，没觉疼，可能没穿上。尽管是这样，丁艳平拿着枪往前一拨了他，想要把单雄信拨了下马。单雄信骑马的技术非常好，单雄信就手往旁边一歪，来了个蹬里藏身，这马抓过去了。马过去之后，单雄信拨转马头，他这枣阳槊一横，刚想再回来，就听远处有人喊：“刀山！”跟着直奔镇胆。罗成一看十二根蛇肋这打的是难解难分，心想只要镇胆那一完，他这个长蛇阵就乱了。因为镇胆旁边有一个指挥旗杆，指挥旗杆的上边那个指挥者手里面拿着旗正在那晃呢，瓦岗军哪有人多，他们那个旗一掉队伍就都过来了。所以罗成心想，我先得把镇胆拿下。罗成远远的喊了一声：“程咬金来了！”这喊程咬银来了，双枪将丁艳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摆双枪定睛一瞧，看罗成马到跟前，丁艳平用枪一点：“来将同名，我是程咬银，我是瓦岗山程咬金他兄弟。”丁艳平一听，我听杨林说有个程咬金，没听说有个程咬银，听说有一个秦琼，也没听说有程咬银呢。可也对，有金必有银呢。双枪将丁艳平的双枪一端：“程咬银，你撒马来战。”罗成阳看着丁艳平，心想：“老干爹，这可就对不起了，可别怨你的干而不义，我这叫因公而忘私。”罗成催马是冲上前来。罗成染面化妆来到了长蛇阵里，见到了丁艳平，他一报自己的名字叫程咬银。丁艳平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丁艳平到在杨林的大营之内，曾经向杨林打听过瓦岗山上他们那些名将都是谁，杨林逐一的向他做过介绍。丁艳平这老头别看这么大岁数了，记忆力非常好，他还都记得，说瓦岗山上的名将有秦琼，有尤俊达、单雄信，程咬金是他们的皇上，这里边还有裴元庆，还有裴仁吉，听说还有昌平王秋瑞，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罗成来到他的跟前。

0: 意把嗓门憋粗了，说山东话，一报是程咬银。双枪将丁艳平看着罗成，心想这小子奇怪呀、啊，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这是唱戏的出身，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啊，这丁艳平看着罗成，他在这发捏发愣。罗成端着枪，一看这丁艳平仔细一端详他，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罗成心想，我别让他老端详我，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认出我是罗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罗成把枪一颤，喊了一声：“丁艳平，你撒马来战！”他使这个大粗嗓子让丁艳平撒马来战，他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这枪，丁艳平摆双枪，这两支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砍枪，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罗成就把丁艳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双枪往前一进，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奔着丁艳平的前胸，嗨，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头一招使丁艳平就防不胜防，因为丁艳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心想这个程咬银挺厉害，我这个双枪一扎他，他不开不降，拿枪扎我。丁艳平左手枪往外一挂，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这第二下丁艳平又是一惊，丁艳平说：“哎呦，我可碰上高手了。”两人交战起来，来不及更多的思考，二马错蹬过去，丁艳平这个枪刚想盘肘，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罗成那个枪盘肘就扎过来了，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这单枪就显得更长，这一枪奔着丁艳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这一招更使丁艳平是始料不及，丁艳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丁艳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精得多见得广，临机应变也来得及。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经过他闪身子闪得很快，但是已经是晚了一步，再加上他今儿个吃亏就吃在没穿盔甲，这老头就这一身毛蓝布的箭衣箭裤，那玩意一点糖劲儿都没有，这一枪从软肋这噌就扎进来了，在第四根和第五根肋条当间，这枪就穿进去，穿出去了，给穿了一道血槽，唰这一枪一扎进去，肉给大夫一条子来，血刷就流下来了。丁艳平马上一催马，不好，说了声不好，丁艳平这马连回都没敢回。丁艳平意识到了，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我就不能取胜了。此时此刻双枪将丁艳平心想，得杨林呐，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我丁艳平双枪号称一绝，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丁艳平催马败出去了，虽然败出去了，丁艳平在马上自己个还在想，他想什么？他想程咬银这招数。丁艳平心想，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他跟谁学的呢？啊，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他怎么给我用上了？丁艳平就回忆呀、啊，他虽然教过徒弟，跟徒弟们传授的都是他双枪的招数，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徒弟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那么我跟谁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我只给罗成传授过，可是罗成当时他说没学会， 那么除了罗成，我还向谁传授了？
1: 老头子想不起来。反转来，他又一琢磨，这个程咬银画着花花脸儿，说着山东话，憋着大粗嗓儿。再一看程咬银那个模样，他虽然画着花花脸儿，他那个轮廓改不了啊，那个鼻子眉毛眼睛嘴基本变不了啊。丁艳平后反劲儿，
0: 丁艳平心想，是罗成吧？啊，不对呀，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再者说了，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他能是跟他爹对着干吗？哎呦，这把丁艳平弄得无理云雾，是摸不着头脑。
1: 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不管怎么着吧，这一枪挨上了，老头是落荒而走。
0: 丁艳平在这走，
1: 丁艳平这一走，罗成手中一颤枪。罗成心想，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艳平，这就好办了。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因为银盔亮甲的小将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杀一条血路，人马两头直倒，闪开了一条胡同。这个人风驰电掣一样，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来的是谁呀？裴元庆。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没听说点裴元庆的名儿。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派令的时候裴元庆正巡山，回来的时候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生怕打长蛇镇要打不好，这瓦岗寨可别被随军给占领喽，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裴元庆后来来了，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镇，站在寨墙上陪着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这个长蛇镇这一打这一乱，长蛇镇已经开始凌乱了，不成队形了。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还在指挥着随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势，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裴元庆下了寨墙，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带领着1000瓦岗军跨着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是闯下瓦岗山。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镇，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所到之处所有的随军将官也好，兵士也好，是闻声而到，锤起锤落，血肉横飞。这裴元庆他会找地方，他直接奔着指挥旗来，没等到指挥旗那儿，先碰杨林。靠山王杨林一看对过这员小将来势凶猛，杨林把这个囚龙棒左右一分，杨广对你们不薄，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啊？人急马忙，锤又就一个流星赶月，呜呜！裴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但是杨林早有耳闻，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想夺过来，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不服，他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就有这样。

的力气，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能不维护吗？所以这是个随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裴元庆在乱军中，这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时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劝不开。就这傻小子来喽，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所以罗成才松的手，单雄信也撒手了。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罗成一看罗世信来得好，罗成就喊了一声：“罗世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骑那指挥车给他弄倒。”罗成这一下命令，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啊啊，就把这玩意儿弄倒。好嘞，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围一轮，像推磨一样，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傻小子到了，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哎，呜的一声啊，劈叉劈叉，这就马全趴下了。这马一趴下，罗世信来到这指挥车的跟前，把这个大铁枪往这车轱辘底下那么一输，往肩膀头一搭，他个儿也大，一挺身子，倒了吧。他把这个指挥车给扛翻了，这指挥车一翻个，上面那个指挥旗杆自然也就跟着倒了。这一倒，旗杆兜里边四个拿旗的全都摔死了。这指挥车这一倒，指挥旗这一摔下来，四个指挥的这一死，长蛇阵就更乱了。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傻小子罗世信一边打着一边喊：“我蓝电壳哪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所谓蓝电壳，他找单雄信呐。单雄信这着骑着自己这匹艾叶青，手中摆金鼎枣阳槊，正在各路接应。这罗世信打着打着，跟单雄信又赶到一块了。这一赶到一块，罗世信就跟着单雄信这马屁股后边跑。这回行了。因为罗世信打出威风来了，单雄信在前面骑着马这一走，傻小子在后边跟着这一跑，单雄信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无人敢抵挡。他不是怕单雄信，是怕后边那傻小子。所以单雄信这三十六路接应使还就真差不多都给接应过来了。可此时刻的靠山王杨林呐，一看长蛇阵已经被瓦岗军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指挥旗这一倒，杨林已经没有力量再使长蛇阵给归统起来了。杨林知道大势去矣，此时刻这十二根蛇类，也就是说他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来到杨林的跟前：“老爹爹怎么办？”杨林一看不行了，跑吧。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往前跑。跑出一段路，脱离开战场，扭转身来一查点，跟随出来的也就五六百人。十二家太保啊，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整个一支伤兵队。杨林一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天下，可以说所向披靡，从不有今日之惨败。十二家太保说：“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丁彦平究竟逃到哪里，嗨，您甭管他了，现在呀就是隔人顾隔人了。”杨林说：“也罢，尔等随我走。”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十二家太保往前走，前边这个地方就是土龙岗。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罗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罗音响毕，在

0: 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2000瓦岗军，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吁抬头一看，面前黄骠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手端造金枪，身背书童简，正是当年他的13太保秦琼。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吗？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随军，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秦琼立马横枪，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瞧，两人同时目光一碰，都感到有些惊异。秦琼这时候把枪一顺，枪尖朝前，面前马上可是杨林吗？杨林把这一对囚龙棒十字架往鞍桥上一带，此时杨林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这老爷子虽然是叱咤风云征战一生，可是今天你这一看这模样惨了。两个虎口由于让裴元庆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老头子脑袋上有汗，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哎呦，连汗在灰尘在泥在血，这模样你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杨林把囚龙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秦琼问他，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面前可是孤的13太保秦琼吗？他还说了声13太保呢，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秦琼双手把枪一颤，好山王，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今天报仇的
1: 得望月阁的真传。自加入北鸿门以来，随谢文东南征北战立下无数战功，这名声啊早就已经传开了。现在亲眼见识了他的身手，众老大们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两腿直哆嗦。好在他们都坐在椅子上头呢，不然的话不知道得趴下多少人了。谢文东把手上的血擦干净，然后呢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立刻有十几名北鸿门的帮众跑上前来，不用谢文东说话，手脚麻利的把文闯还有他手下人的尸体向夜总会的后门抬去。北鸿门小弟的动作很快，处理后事也娴熟，时间不长，尸体被搬走，连桌子地上的血也擦得干干净净，甚至还有人拿出了空气清新剂在空中胡乱的喷了喷。我一直都在说呀，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不然走错了路，不仅自己倒霉，这个时候了都，众老大们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一个一个都是强颜欢笑，心已经缩成了一团了。喝了两杯酒以后，谢文东放下酒杯，各位老大，你们是愿意投靠我北鸿门呢，还是愿意继续倾向南鸿门呢？有了文闯这个前车之鉴，现在即便是有人心向南鸿门，可也不敢说出来呀，坐在椅子上面脸色难看，如坐针毡。还是白子衣率先说。

0: 我一直都很佩服谢兄弟，现在你们与南红门交战，我当然是倾向你了。如果谢兄弟有用得着我白某的地方，尽管开口。谢文东朗声大笑，哈哈，多谢白兄了。这白家呀，那是上海老牌的黑帮组织，声望极高。 势力也庞大，所以在此时，白子一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有他带头，那些原本有些心动又畏惧谢文东的老大们，紧跟着表态，表示自己愿意站在北红门这一边。他没有谁啊，他是不怕死的，也没有谁愿意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什么人呐！什么义呀！统统的都抛到脑后去了。场内这些上海本地的黑帮老大们，无一例外，全部都做出了承诺，愿意跟北红门并肩作战，向南红门发难。谢文东啊，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可以毫不犹豫的。 谢文东反复无常，他的话虽然说得好听，但是能否真的这么做，就只有天知道了。得到上海本地黑帮组织的支持，谢文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开始着手计划如何针对南红门的势力。 发起进攻。第二天，北红门和文东会的骨干们齐齐的被他找过来商量对策。等人到齐了以后，谢文东首先开口说：“我打算近期向南红门发动进攻。”听了这话，大家伙来了精神，两眼射出金光来。谢文东又说：“与我们最近的这处南红门据点是必须要夺过来的。”
1: 打对质战，那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陆寇引走。当我们去进攻的时候，陆寇不在据点，这个就可以让咱们速胜了。大家伙听完以后，纷纷的挠头。这张一说的倒是轻巧，可是怎么着才能把陆寇给引走呢？东新雷说：“哎呀，这怎么引呢？这个。” 张一摇头，把目光看向谢文东了。谢文东低着头，揉着下巴，仔细的琢磨着张一的提议。他说的没错，如果能把陆寇引走，据点就是垂手可得；但是怎么去引陆寇，这倒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他沉默不语，众人也是不说话，房间里边静悄悄的。 大家都等着谢文东的决定。思前想后啊，谢文东把张居峰想起来了。引走陆寇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张居峰了。他眼珠转了转，突然问：“在南红门据点周围还有哪些黑帮势力？”欧阳洛想了想，没了。除了南红门，就是为人十分圆滑。 典型的墙头草两边倒，虽然口口声声说愿意跟自己共同对付南红门，但是到关键时候他会不会这么做，那可就不一定了。谢文东觉得自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白子一与南红门之间彻底决裂，不再给他左右摇摆不定的空间了。当天下午。 谢文东邀请白子一到凯宾斯基饭店的茶餐厅一叙。这白子一呀，也不知道谢文东有什么事儿，急忙前往。到了酒店以后，见到谢文东，他不解的问：“谢兄弟，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谢文东点点头，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白兄商量。”“哦，啊，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0: 白兄，请先见一个人。兄弟啊，见谁呀？白子怡满脸的莫名其妙，向左右看了看，周围除了谢文东的贴身保镖五行之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谢文东笑眯眯的抬起手来，微微的摆了摆。这个时候，坐在茶餐厅里边的一名客人突然站起身来走了过来。这个人的衣着很怪异，现在虽然不是盛夏，但是上海的天气还是很闷热的。那么这个人呢，浑身上下却包裹的像只粽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大大的太阳帽，把半边脸都给挡住了。白子怡直勾勾的看着来人，愣是没看出来这个人是谁。
1: 谢兄弟，这位是，白兄弟，你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啊！
0: 说话间，那个人在谢文东和白子怡的旁边落座，把太阳帽向上抬了抬，露出脸来，笑呵呵的看着白子怡。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白子怡的脑袋嗡了一声，
2: 几乎是下意识的站起身来，满脸的惊讶。
3: 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
0: 谢文东联合上海黑帮集体动乱，一举搞掉了新上任的李天华，随后又使用强迫的手段逼各大小黑帮站在他那边，与己方为敌。南红门早就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没有人往心里去。首先呢，他们根本就看不起那些小社团、小帮派，认为就算他们统统都站到谢文东那一边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己方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另外，谢文东只是用武力让他们口服而已，但是心却没服。南红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交战，这些黑帮真正能站到谢文东那边的绝对不会很多。所以呢，谢文东这
1: 把向大哥和若团说我们对不起他，我和他争执起来，结果话不投机动上手了。现在吧，哎呀，
0: 陆寇暗说一声麻烦，这好端端的你去找白子怡干什么？白子怡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清楚，那是墙头草啊，表面上和己方关系不错，实际上矛盾重重，双方之间早已存在裂痕。可是现在再埋怨张居峰也没用啊，他问张兄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派人去接应你。
3: 我就在你们据点附近，好像叫兴旺夜总会。
0: 陆寇仔细想了想，距离据点不远的地方确实有家叫做兴旺的夜总会，而且也确实是白家的场子。他点点头说，张兄你别急，十分钟之内我派过去的兄弟就能赶到。张居峰还有话想说，可陆寇已经急匆匆的挂断电话。本来他想派自己手下的心腹干部去救援张居峰，可转念一想又感觉不妥，白家在上海还是有些实力的，当以安抚为主，派下边兄弟过去弄不好就会把事情闹僵。他思前想后，觉得还是自己亲自去一趟比较稳妥。陆寇身为八大天王之首，考虑事情啊比其他的高级干部要周全一些，一切是以大局为重的。

0: 他带上一百来号兄弟，亲自赶往出事地点。不过他也留了个心眼儿，在临出发之前特别安排下边的眼线重点监视北红门的举动，一旦出现异动立刻向他禀报。他这边前脚刚走，暗组的兄弟立刻把消息传到谢文东那儿。闻言谢文东哈哈大笑，这个陆寇啊果然上了当了。他当即下令让早已经集结起来的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可能出发。咱们且说陆寇带领一干手下坐车赶往出事地点，到达兴旺夜总会附近，举目一瞧，嚯，好家伙，夜总会周围都是人，估计不下200，但是人员的服装并不整齐，穿什么的都有。有不少青年看起来还没到20岁，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一看就知道是刚入行不久的小混混们。场面虽然大，但是并不激烈，看起来也没有发生械斗。陆寇看完以后暗叹口气，让司机停车，随后呢推开车门走了出去。他带领100多号南红门帮众突然出现，立刻引起对方的注意，有几十名小混混就迎了过来，手里拿着的都是片刀，满脸是7个不服8个不忿。他们在陆寇等人面前站住，其中一名青年歪着脑袋用眼角的余光瞄了瞄陆寇等人，高声说，你们谁呀？干什么？陆寇一笑上前两步，
1: 叫你们老大出来，我有话要和他说。
2: 你他妈谁呀你？
1: 陆寇。哦，陆寇。
2: 哎，我说兄弟们，听说过有叫陆寇的吗？
0: 问完话他猛然顿住了，这南红门的8大天王之一不就是陆寇吗？
2: 南红门那个陆寇，
1: 到我这儿兴师问罪，还说什么我背叛了南红门？白兄，客气了。也不怕他算计自己。第一，他们俩的关系太熟了，他对白子衣的性格那是十分了解的，知道他是表面上强硬，实际上骨头软得很，不敢也不可能对自己下手。另外啊，他打心眼里头就没瞧得起白子衣的这些手下，别说只有200了，就算来个5、600号也未必能打得过自己带来的这100号兄弟。跟白子衣走到夜总会的门口，陆寇停下身形，转过头来让身后的兄弟留在外边，而他自己只带上10几名贴身的心腹走了进去。夜总会里边空空荡荡的，或许是因为发生争斗的原因把客人都吓跑了。往场子里边看，只孤零零站着10来个人，为首的那位不是旁人，正是张玉峰。看到他安然无恙，陆寇暗松了一口气，点头示意一下，然后转头对白子义说，白兄，怎么说咱们都算得上是老相识了，有什么话呢你就当面说清楚，如果非得搞得动刀动枪的，那就太没意思了，你说呢白兄？
3: 我无所谓，只要南红门的朋友别来找我麻烦了，我当然乐于清静。

咱们再说谢文东那边，听说陆寇已经到了白子一的场子，谢文东再不犹豫，马上下令进攻南红门据点。见谢文东打算要亲自前往，很快大家伙就抵达了南红门的据点。随着谢文东一声令下，一对南红门据点展开猛攻。谢文东这边来势汹汹，那即便是有陆寇在场指挥调动，南红门想守住都很困难，何况现在他还不在呢。这一时间呢，这南红门的据点里就乱成一团了，几名干部站在大堂里共同指挥，指手画脚，扯脖子叫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下边兄弟都不知道听谁的命令好了。这个时候据点正门挤满了南红门的人，许多人堵在后边，根本就靠不上前去，而后门那边形势危急，为数不多的南红门人员抵挡不住文东会如潮水一般的进攻，更要命的是却迟迟不见己方的增援，据点里边调动前后失衡，可以说是混乱之极。这几名南红门干部急得满头是汗，其中有人大声的问，给陆哥打电话了吗？快叫陆哥回来。据点遇袭，陆寇是知道的，甚至谢文东带人刚刚出发，他就知道了消息。在兴旺夜总会里头，陆寇调解张居峰和白子一之间的矛盾，两个人的火气总算是渐渐的消下来。正谈话的时候，陆寇的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

0: 合情合理的搞掉李天华这个障碍，好让自己有机会进攻南红门。至于深层的问题，他没想那么多，现在经戴安妮这么一提醒，他统统的考虑到了。如果事情真的是按照这样发展，那麻烦可是大了。谢文东垂下头，漆黑的眼眸变得幽深起来，他轻轻的敲打着额头。戴安妮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各怀心事，办公室里边一下子安静下来，寂静的可怕。不知过了多久，戴安妮首先回过神来，见谢文东目光深邃，正低头沉思，从来没有见他这个样子过。戴安妮愣了一下，微微的向前探着头。你想什么呢？你刚才在想什么？两个人互相对视，突然间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谢文东说，我一直都以为你很讨厌我，我很感谢你来告诉我这些。我是很讨厌你，只是我不想欠你一份人情。明白他这话的意思，谢文东仰面轻笑，他说，上次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说着话，他抬起手来看了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1点了，你还没吃过夜宵吧？戴安妮笑着问：“怎么，你想请我吃饭？”“不是请，只想找你陪我吃饭。”“啊？”戴安妮满脸茫然的看着他。据点高四层，属于是那种年代已经久远的土楼。在顶层呢，是一个面积宽阔的平台，上边杂七杂八堆着许多杂物和垃圾。虽然已经清理过了，但仍然显得很破烂。跟随谢文东到平台上边，戴安妮向四周看了看，惊讶地问：“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很高档的地方？”谢文东背手仰望夜空。天色暗蓝，繁星点点，无数的宝石镶嵌在一块巨大的蓝布上。他笑着说，很高，离星星也很近，不是吗？戴安妮无语了。时间不长，几名北红门的小弟鱼贯上来，有搬烧烤用的铁箱的，有拿木炭的，有提椅子的，还有端着烤肉等食物的。时间不长，就在天台上摆好，然后齐刷刷的站到一旁，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摆了摆手，众人施礼，又快速的走了下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十分熟练的拿过几沓报纸，一一点着了，堆放在一起，然后把木炭放在其中燃烧。等木炭烧红了以后，再用铁钩子挑起来，放在铁箱子里边。时间不长，大半的铁箱已经摆满烧得红彤彤的木炭。接着，谢文东把穿好的肉类食品放在上面，认真的烤了起来。戴安妮在旁边看着，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闻着一阵阵诱人的肉香味儿，她不知。

不觉地张大嘴巴，惊讶地问：“你还会烤肉？”谢文东盯着烤箱上的肉串，呵呵地笑了。他不时把调料撒在上面，说：“以前口袋里啊，没有多少钱，不可能成天去下馆子，所以呢，经常和兄弟们自己动手烤肉吃。现在想想啊，哎，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可是好久没自己烤肉吃喽。”看着忙得不亦乐乎的谢文东，戴安妮眼中充满着茫然。他突然感觉谢文东有许多面自己还不了解，而且自己对他的知道仅仅是局限于公安部那些厚厚资料的记载。他轻轻地叹口气，走上前来，默默地拿起一把肉串，站在谢文东的身边，和他一起烤起肉来。喧嚣的都市，深夜的宁静，站在土楼的天台上面，看着脚下的霓虹和头上的星星互相辉映，别有一番滋味。这种奇妙的感觉会让人慢慢放松心底的防备，彻底轻松下来，享受着眼前的美景和难得的安宁。戴安妮的脸上不再是冰冷的样子，她渐渐的有了笑容，看着谢文东手里油汪汪的肉串，她不时的赞美：“好香啊！”谢文东把肉串从烤箱上拿下来，分给戴安妮一把，说：“尝尝，味道怎么样？”戴安妮接过来，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其实谢文东的烤肉啊，绝对没有外边专门烤肉的小贩烤的好吃，不过现在吃起来却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吃了一口，戴安妮连连点头，然后唰唰几口把一串烤肉全部吃进嘴里。还不错，就是有点老了。谢文东被他的吃相啊都笑了，他点头说：“等会儿我再烤嫩点。”他们两个，一个是黑社会的大头目，一位是公安部下派的警官，本是属于天敌的两个人，此时却坐在椅子上面欢快地吃着烤肉，海阔天空地聊着，其乐融融，谁都没把烤肉吃了一半。谢文东抹了抹嘴问：“你会喝酒吗？”“哼，把你灌醉了能有什么好处啊？”谢文东这么说，戴安妮反而脸红了，不好意思的干笑了一声。谢文东回首打开纸箱，从里边拿出两罐啤酒来，打开以后递给戴安妮一罐，与他对饮起来。把酒当歌，人生几何，能与美女在一起喝酒，哈哈，也算是一件快事啊。想不到谢文东也会开玩笑，戴安妮扑哧一声笑了。哼，你还挺会油嘴滑舌的呢。谢文东笑呵呵地站起来，走到天台边上慢慢坐下，两腿搭到楼外，悬在半空。上海的天气闷热，这个时候呢，能感觉到丝丝的凉爽。他舒适的叹口气，一边喝酒，一边问：“你为什么要做警察呢？”戴安妮走到他的身旁，向天台下边望了望。土楼虽然不高，只有四层，但是距离地面也有十米左右。他下意识的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服，说：“不要这么坐着，太危险了。我走的路啊，一直都是

没钱的流氓是混混，有钱的流氓是黑社会，有钱又有权的流氓就不是黑社会了。那是什么？谢文东笑而未语，只是伸手指了一下天。扯淡！戴安妮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被他的话给逗笑了。这个时候，土楼远处突然一阵大乱，接着道路上灯光闪烁，远远望去，好像一条火龙随着街道急速而来。戴安妮看得清楚，脸色变了，这是怎么回事？说着话，他扭头看向身旁的谢文东。谢文东好像没看见似的，依然满脸的轻松写意，慢悠悠的喝着酒。时间不长，火龙抵达土楼下边，那是一辆辆大小不一的汽车。汽车在街道两旁纷纷停下，接着车门齐开，无数的白衣汉子从车里边涌出来，由天台上往下看，那人群好像密密麻麻的白色蚂蚁，先是分开，再聚到一起，又一起分散开来，把土楼团团的给围住。在土楼的正门前方，聚集的人数最多，白压压的大汉手持利器，冲着土楼叫喊连天。戴安妮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而且也从来，但是戴安妮却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土楼里边突然传出嗷的一声怒吼，接着无数的黑衣汉子从楼里边冲杀出去，为首的一位速度奇快无比，手里拎着一把狭长的唐刀。这个人几个箭步就冲进白衣汉子的阵营，随着刀光不停闪烁，白色的人海中出现点点的红晕。一时间，惨叫声压过了喊杀声。谢文东坐在天台上面仰天大笑，手指那个挥舞唐刀的黑衣青年说：“那是我的兄弟。”看着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在乔乔脚下混乱的战场，戴安妮的脸上又露出了茫然的神色。好的，听众朋友，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只见场上双方一白一黑，经过短时间接触，便交织到了一起，黑与白混到一处，就如同光明与黑暗不能共存一样，要么是白色倒下，要么是黑色卧地，到了最后都被血色所代替。这种短兵交接的正面对抗，没有谁是胜利者，打到最后双方都是损兵折将。谢文东坐在天台上面，双眼眯缝成一条缝隙，笑眯眯的看着战场上面发生的一切。但是戴安妮却能够清楚的感觉到，谢文东握着自己的手越来越紧，掌心也有些湿润了。那是汗水，紧张的汗水。如果只看谢文东此时的表情，谁也察觉不出他是在紧张。

0: 这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吧。戴安妮在心里头暗暗的说着，他正惊奇自己又发现谢文东另一面的时候，谢文东突然把他的手松开，挺身而起，站在天台上面，冲着下边大喊：长风，用不用我下去助你一臂之力？听闻叫喊声，争斗双方的人员齐齐抬头向头顶望去。刚才双方的精力都放在战场上面，谁都没注意到楼顶上还坐着两位呢。现在一看，北红门的人无不神采飞扬。哎呀，原来老大在亲自观战呢。任长风更是激动，同时傲慢的个性也被激发到顶点。他高声回话：不用了，东哥，你就在上边瞧好吧。哈，好，我这儿有酒有肉，就等你上来了。任长风仰天长啸，随后低下头来，猛地大吼一声，双手持刀在空中画出一道寒光闪闪的半圆。随着两声惨叫，两名南红门帮众身上的白衣被鲜血染红，腿然倒地。任长风片刻也没停顿，踏着两个人的尸体疾步前冲，所过之处血光四溅，惨叫连天呢。只是眨眼的功夫，南红门就有十几个人伤在他的手里。任长风就如同一支利剑，深深插进南红门的阵营之内。见他凶猛无比，锐不可挡，南红门帮众直接吓得连连后退。任长风虽然冲入敌阵深处，但是啊，周围两三米之内却成了真空地带。他向左冲，左边的人员踉跄而退，向右冲，右边的南红门人员齐齐后撤，简直像是退潮似的。见状，任长风傲气十足的哈哈大笑：哼哼，哈哈，我是任长风，谁敢出来跟我一战？闻言，南红门帮众脸色异常难看，可即便是如此，仍无一人敢出来抵其锋芒。天台上的谢文东啊，这时候也是放声大笑，他再一次指着任长风对戴安妮傲然地说：这就是我的兄弟。说话的时候，他满脸的得意，好像是他吓得南红门帮众不敢靠前似的。看着容光满面的谢文东，戴安妮暗暗的叹口气。他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报警。谢文东愣了一下，随后从天台上跳下来，把酒箱拉过来，又递给戴安妮一罐啤酒，笑着说：现在报警没用，喝酒有用。虽然是句玩笑，但也是实话。刘云伟现在倾向于谢文东，不然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火并，正常情况下警察早就到了。戴安妮理解他话中的意思，无奈的苦笑起来。他把啤酒接过来，却已经没有心情再喝下去。任长风骁勇善战，带领北红门的兄弟大败南红门帮众。南红门那边负责带队的纳伟还没挤到近前，前方作战的兄弟便已经成片的退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勉强作战，损失必然很大。纳伟不愿用下面兄弟的性命去冒险，而且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不足，觉得己方这点人根本不足以攻占对方据点。这个时候呢， 干脆传令下去，全体撤退。南红门战败，上下帮众仓皇而退，有十多辆汽车没有来得及开走，成了北红门的战利品。谢文东边喝酒边说：“怎么样？我刚才说什么了？这些人只是草芥而已，不堪一击。”看着把酒言欢、谈笑风生的谢文东，戴安妮突然想起苏轼的一句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就是黑道大规模的火并，这就是北红门的实力。直到现在，戴安妮才算是真正的见识了。戴安妮轻叹口气，双手搓着酒罐，正色问谢文东：“你们南北红门究竟准备斗到什么时候啊？”谢文东想了想，微微的一笑：“要么他完蛋，要么我完蛋。总之，南北已经不能共存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恐怕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哦，公安部又要派人到上海吗？你怎么知道？”戴安妮这么一问，就等于是承认了。“猜的。方便说这回来的是什么人吗？”“嗯，既然你已经猜到了，就没什么不好说的了。是胡灵霞，胡部长。”“胡灵霞，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而且也是最有实权的副部长。他既然到上海来，唉，那是对李天华的事情绝对不会罢休的。所以说这话。”他看看谢文东，下边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所以我应该小心了，是吧？”“没错。”“仅仅是个副部长嘛，没什么可怕的。”谢文东说也不知不觉的笑了起来，只是心里头却越发的沉重。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世界上有一种人，靠他越近，就会陷得越深。谢文东是这样的人，而戴安妮却不知道。与谢文东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没有上过太多的学，甚至到了大学之后根本就没有上过几堂课，但是他读过的书却很多，知识十分的渊博，天南地北的聊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戴安妮和他边吃边聊，觉得没过多长时间就已经是凌晨2点了。当他喝到第三罐酒的时候，谢文东把他的手按住，含笑摇头说：“够了，你今天已经喝得够多的了。”“怎么，你怕我会喝醉吗？”“我不能送你回家，所以还是不要喝太多的好。”“哦。”戴安妮答应一声，这心里头啊突然有一种落寞的感觉，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落感。

0: 谢文东慢慢的摇晃手里的酒，补充说：“虽然我很想，也应该送你回去，但是为了避嫌，还是不送你回家了。”原来是这样。听了这话，戴安妮的心情一下子又开朗起来。她笑着说：“你考虑的还很周全吗？”“ 习惯了。直到接近凌晨3点，戴安妮才跟谢文东道别，打算回家。临分手的时候，谢文东笑着说：“有空常来坐坐，我很欢迎。”戴安妮的心中苦笑。等胡玲霞到了上海之后。 自己跟谢文东私下里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没了，更别说到这里吃饭喝酒了。他暗叹口气，无奈的苦笑着说：“希望还能有那样的机会吧。”谢文东笑了，他摆手说：“再见，安妮。对了，我可以这样叫你吗？”戴安妮脸色淡红，飞快的说了一句：“随便你。” 说完，再不停留，转身向外走去。等他到了楼外边，向四周望了一下，只见街道上一片宁静，地面干净的，好像被雨水冲刷过似的，一尘不染。如果没有见到前面发生的事情，戴安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 大械斗，好快速、好干净的收尾呀！北红门收拾残局的速度真是够快的。看完以后，戴安妮连连点头，难怪北红门的势力做得那么大。通过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就可见一斑了。看着戴安妮渐渐远去的背影。
1: 谢文东愣愣的发呆。这个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他回头一瞧，原来是任长风。谢文东笑着问他：“长风，你怎么还不去休息啊？”“哎，东哥，我睡不着。”任长风已经洗过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他走到谢文东的身旁，面向门外，冲着戴安妮消失的方向努了努嘴。
0: 东哥，那什么，你想泡他？谢文东差点让自己的口水给噎着。这任长风啊，还真够直言不讳的。他反问着：“你觉得合适吗？”“哎，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反正这前边已经有个彭玲了，现在再多一个，这也不在乎嘛，都是警察嘛。”哼哼。
1: 谢文东摇头笑了，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回首把手机掏了出来。“东哥，你给谁打电话呀？”“董方毅。”“可是已经这么晚了，你……哎呀，政治部里的这群老家伙，不想让我睡得安稳。哼，我怎么能让他们睡得舒服呢？”谢文东。 一边按着电话，一边没好气的嘟囔着。谢文东把电话打过去，足足响了半分钟才被接起来。听筒里边传出东方毅囫囵不清的说：“谁呀？喂，哈，东方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2: 老弟，说吧，究竟什么事儿啊？
1: 李天华贪污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2: 这不是当然的事情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你们借此事攻击公安部了？
2: 哎，当然了。 我们和公安部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吗？李天华可是余部长力排众议调到上海任职的，他出现问题了，余部长难逃其咎，我们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吗？那你知不知道李天华贪污是谁搞出来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是你谢兄弟了。这次你做得很好，袁部长也夸奖。行了，东方兄啊，你就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既然知道是我搞出来的，你们还一次去攻击公安部，难道认为那个余部长会坐以待毙吗？文东啊，怎么出了什么事了吗？公安部已经派出高官准备到上海调查这件事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吧？
0: 对于公安部内部的事情，东方毅也不是很了解。听完这话，他眉头皱起来，喃喃地说：
2: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谢兄弟，你那边可得把事情做得干净点，别让人抓到漏洞和破绽，不然的话我们都救不了你。而且你所做的一切都属于你自己私人行为，和我们政治部可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谢文东差点被气笑了，好嘛，还没怎么样呢，东方毅就开始急于跟自己撇清关系了。
2: 如果我有事儿啊，大家谁都好不了，所以你就在北京那边祈祷，祈祷我平安无事吧。
0: 说着话，谢文东就把电话给挂了。有些话不用直接说明，政治部那边自己就会着急，他给政治部制造压力，政治部就会给公安部压力，只要那个余部长一下台，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了。
1: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雷烟火炮。人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儿啊不好，人人都想回避，但是我看呐，谁也挑不出这四个字儿去，酒色财气。咱们就拿这个气字来说，没气就没刚，没刚就没有上进心。我就不相信开天辟地有人以来，没有一个这一辈子都没生过气的，除非他有特殊的病。就拿前文来说，铁罗汉窦尔敦也是性如烈火呀，遇上不平的事儿，他是非管不可。何况他和上官元英、科特朗都是好弟兄。他一听这个年轻人太乙的猖狂了，说话太蛮横无理了。他也看着大哥上官元英这个懦弱，他有气。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迈步过来了，大哥我说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上官元英一看，哎，不，兄弟，没你的事儿，没你。

别事儿啊，有哥哥足矣。哥哥，我不，你不用说话，要说的我都说了，好吗？你在旁边看吧，你在旁边。窦敦心说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怕我把事儿闹大了？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又一想，我实在不听，伤了我大哥的心了。大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吧。好，哥哥，我不说话还不行吗？哎，好兄弟，你听话。上官元英啊，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不是。如果没有窦尔敦在旁边，上官元英他早就伸了手了。他是怕窦尔敦呢向着自己，自己一伸手肯定不行，不行窦尔敦那就得帮忙。一旦窦尔敦跟华文龙伸了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实在的，窦尔敦是不是华文龙的对手，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出于对窦尔敦的疼爱，窦尔敦不知道啊，所以才有了一种误会。咱这么说吧，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呢，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少派主，既然这样，你一点脸面都不给，老朽也没法交代呀。我看您这意思，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你不是下书。华文龙一乐，说对了，对极了，我就不是下书来的，我就是找茬来的，这茬我是非找不可。上官元英，咱俩无怨无仇，我斗的是科特朗，是不是呢？跟你毫没关系。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你是自找倒霉呀、啊！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找难堪不成吗？真把我激怒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我可要给你赎皮子了。这一句话不要紧，窦尔敦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豁出去了。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想到这，窦尔敦叫了一声：“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嘛，就这一嗓子不要紧，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茬？这是慢说人害怕，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树上啊有老锅窝，把那老锅吓得都惊飞在空中啊，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心说什么声音？哦，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再说窦尔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呢、啊、年轻人，你说话未免太放肆了吧。哎，在下不才，要跟你评评这个理。华文龙仔细打量窦尔敦，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浓眉阔目，面似蓝靛，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再看这个行者，二目如灯，他也吸了口冷气，心说好大的嗓门，你是哪位？

耶罗汉道而遁。华文龙一听啊，没听说这号，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呀、啊？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你想趟这浑水不成吗？我说你呀、啊，少说风凉话。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方才筛家在旁边听着，你这个人过于不讲道理了。提出种种要求，无理至极。我说姓华的，能不能这样，有话到里边说，有话到里边讲。你看一看车马行人，这有多少人，让大伙观之不雅。你要有两下子，真有胆量，你跟我进屋，有什么话到里边谈。你要害怕，你就公开说，怎么样？怎么？华文龙闻听点了点头，好，说得好极了。你这院里有什么可怕的？有油锅，有刀山，有滚钉板。小太爷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就进去。请窦尔敦在前面引路，华文龙毫没犹豫，大踏步进了群英老店。上官元英一看，暗挑大拇指啊，罢了，还得是我兄弟，几句话把华文龙逼了进去了。你看我好话说了3600没用，看来有刚得使的刃上。书中代言窦尔敦呢并非善谈，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这个人善于琢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他就得说，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你看刚才几句话把这华文龙就领进群英老店，闲言少叙。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受伤的赶紧治伤。哎，没，方才我处理了点事儿，没亲自迎接。哎，少派主，你可得担待呀、啊，请坐，请坐。柯老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说着话一屁股他坐在正座上了，说毫不客气。闪目往屋中观瞧，一瞅屋里头100多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华文龙瞅瞅把脑瓜一晃，哎呀，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这哪叫英雄会啊，分明是饭桶会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真叫华某可发一笑。哈哈哈哈，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可就这么说，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

0: 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科特朗也是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姓华的，你太狂点了吧，难道你不觉着这话有点过分吗？
1: 哎呀，
0: 我说话哪点过分了？我说他们都是饭桶，难道不对吗？说他们是酒囊饭袋，贬低他们了吗？哪个不服？包括你在内，咱比划比划，哪个能把我赢了？啊，不不不，赢我谈不到。哎，能沾到我衣裳边上，碰着我一根头发，我认栽。你们看好不好？哪个敢言语？科特朗实在受不了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科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肉就窜过去，劈面就是一掌。华文荣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不的蹭跳院里去了。他院里宽敞，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把打开了，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科特朗，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吗？把他憋疯了，他赶紧迈步过来，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个的，我这有点儿。科特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沙文龙看了看，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然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科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科特朗吗？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

0: 科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原宗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
1: 哎，好啊，好好好好。
0: 我科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科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头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兔兔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儿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姓窦的，来来来来来，我陪你走几把。说实话，两个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

0: 往前一纵，嗨，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是重有千斤。这一招叫单掌开杯，咱不是说玄话，揍到石头上，把石头也得揍裂，何况是人呢？窦尔敦是干什么的？学艺这么多年，经验丰富，闪目一看，哦，这小子使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想把我给废了。心说话，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说了一声“开”，刹那间，两个巴掌对着一块儿，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的，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啊，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地当闲事呢，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忽然想起件事来，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儿俩闲谈，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后来谈着谈着，爷儿俩要实地比划比划，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就知道遇上了劲敌。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这一对掌，把华文龙崩出多远去，华文龙心里就清楚了，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看来还真得留点神。说实话，往前一近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老实说，开始的时候上官元英、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等到了30回合，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真有两下子，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我千万要留神呐、啊！我要栽了跟头，就等于把柯特朗给出卖了。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一伸手就是达摩36式，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真是快如闪电，无懈可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少当家的，别打了，少当家的。华文龙听着耳熟啊，

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此人姓王，叫王顺，外号人称飞毛腿，是赖九成手下的人，把花文龙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他：“王顺，什么事儿？”“哎，当家的说了，请您回去有急事，快跟我走吧。”花文龙正好下台阶啊，扭向回头，冲窦尔敦冷笑一声：“姓窦的，我可不是怕你，看见没？我家里有点事儿。”一个个是摇头晃脑，赞不绝口啊。尤其科特朗自尽先辞退，究竟咱有没有把握取胜？说实话，这心还没底。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个赖九成这小子正鼓捣什么呢？他们都请来哪路的高人？最好咱得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了点头：“二位仁兄所说极是啊，的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差就差在不了解对方，可是人家已经了解了我们。”可特朗就一皱眉：“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呢？”窦尔敦说：“这样吧，大哥，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管保把对方的底能摸来。兄弟，你这么高的身份，又是客人，怎好劳动你的大驾呢？”“哎，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咱弟兄既然不分彼此，您怎么拿我当客人呢？”上官元英一听：“是啊，我说老伙计，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你就答应就得了。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窦尔敦打算进树林发难这小孩，充其量不超过15岁，个儿也不高，但是长得挺带人缘，小圆乎脸，粉奶奶的肉皮，一对弯眉，一对葡萄粒大眼睛，忽闪忽闪，十分可爱。小耙鼻子，菱角嘴儿，一嘴的小白牙，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一身彩莲衣。什么叫彩莲衣啊？上头走金线，盘银线，绣着大朵牡丹花。这小孩穿这一身是光彩照人。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小孩鼓着腮帮，沉着脸，看那意思还挺认真。窦尔敦心说：“这山东真行啊，这么点小孩就劫道，刚才唱了这首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他怎么学会的？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窦尔敦出于好奇，平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要演讲？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10两挂零，托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哎，差不多少，给我吧。”“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0: 和尚废话少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接一个我摘你的脑袋。
1: 是吗？
0: 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
1: 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
0: 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窦尔敦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呐，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
1: 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
0: 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窦尔敦是干什么的？
1: 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
0: 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
1: 大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
0: 唰一剑就扎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
1: 逮剑了，唰一宝剑，
0: 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毛嫩呢，功夫尚未到家。等窦尔敦一还手，这小孩惨了，让窦尔敦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小屁股蛋上，像踢球一样把这孩子踢起了三尺多高，肉啪摔到树那边去了，把小孩摔得梗了一声。
1: 我的妈呀，坏坏坏呀，原来屁股是两败的，这回摔成了细败了。哎呀，大和尚你损透了，你咱俩完不了，你等着我的。
0: 小孩说着一溜烟儿跑的是踪迹不见。哎呀，窦尔敦也没追他，心说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挺好个孩子学坏喽。你说追他吧，耽误正事儿了，算了，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就这样，窦尔敦走出树林，迈步进了城。历城县那是个大县，紧挨着济南府。窦尔敦呢一想，最好别打电，倘若有人认识我，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书说简短，到了病更篇，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哎，这有什么新鲜的？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他来到正门一看，点破窗棂纸，睁一只

0: 一只眼往屋中观看，所以看得十分真切。正中央啊，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太师椅，坐着四个人，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皱纹堆垒，面似半金，受着戒，穿着灰布的僧衣，圆领大袖，外头罩着披如褂，脖项下还挂着素珠，二目如灯，神采奕奕。往上垂手一看，坐着个漂亮小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大闹殿房的那个华文龙。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面如白纸，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戏底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50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棒，穿绸果断，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这肉瘤嘟嘟赖赖，叫人瞅着心烦啊。从五官相貌上判断，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因为上官元英、柯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和尚，泰山派的派主？窦尔敦呢还真猜着了，正是老和尚超然。前文书咱说了，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非常至诚，送了重礼，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华文龙前脚来的，大和尚不放心，随后也来了。要说他来也有点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就听啊，那毕凤莲说话呢，这声照旧那么难听，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
1: 哎，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我现在不担心庞大，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我说大师啊，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
0: 超然和尚点了点头，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他浑身是铁，能点几颗钉啊，没什么了不起。华文龙说话了，师父，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我跟他交过手，我深知这家伙招法。

非同一般呐、啊，还真是咱的劲敌。尽管我们两个人没分出胜负来，但是战长了，我未必就是他的对手。因此，咱事先应当加强防范。赖九成说话了：“三位，我说几句。我看就多了个窦尔敦，也没什么了不起。方才老当家的说了，他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他不就一个人吗？咱们群策群力，再加上有三位在此，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啊。您说是吗？”毕凤莲又说话了：“哎，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啊，迟早非吃亏不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介绍了个朋友，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啊，什么窦尔敦窦什么敦的，哎，也架不住他一滑了。”他的五毒掌盖世无双啊，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无论如何得把这人请出来，他要一来咱们是稳操胜券。书中代言毕凤莲说的这个人谁呀、啊、这有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老妖婆子在忠孝祠败在窦尔敦之手，后来他借故离开忠孝祠，领着一大帮徒弟啊，跑到沧州去了。为什么上沧州啊？他本门有个大师兄，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此人姓陆，叫陆清，陆远泰。这个陆清啊，善打五毒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独树一帜，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他见了大师兄陆清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毕凤莲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魔山老母来了。如果来了，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利，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超然和尚不以为然，以他的身份能瞧得起窦尔敦吗？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知道他半方，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嗨，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

疯婆子就说，他要见柯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呢，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儿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窦尔敦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半仙之体呀，未曾发生什么事儿，我这眼皮就跳。说实话，遇上没？遇上了。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因此盛情款待。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窦尔敦来了。窦尔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呢，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都长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的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个，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哎，哎呀，赖就兴师动众，再这一说，用馊主意把窦尔敦骗出来，然后一拥而上，就是把窦尔敦整死，咱们也不光彩。我这个人不敢说光明磊落，这种事儿我不能干。哎呀，小子，你狂什么呢？不这么办，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毕凤莲，你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了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了。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没身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看着。窦尔敦一看，这出家的和尚身材高大，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毗卢褂，旁边放着鸡。

0: 九连环，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往旁边一看，坐的那个俗家，那个儿啊不高，小细脖大脑壳，背了头窝口眼，鬓发洁白呀、啊，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在师傅旁边一坐跟孩子似的。别看这样，二目如灯，稳如泰山，让人看了有点害怕。兜蹲一看，老师在这儿，顾不了一切了，迈大步走进屋里头，双膝跪倒：“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弟子这厢有礼了。”海静大师点了点头：“孩儿啊，免礼吧，快来见过你师叔。”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豆儿墩不知道是谁，就愣了那么一下。这小老头说话了：“咱妈愣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哎，和尚赶紧介绍：“儿墩呐，你不认识是谁？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仙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窦尔敦赶忙跪下了：“蒙叔在上，小侄叩拜蒙叔。”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傅华臣下地，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嗯嗯，不错不错呀。嗯，这话嘛倒也实际，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你毕竟还年轻，是不是呢？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来来来，我也给你介绍个人。孩儿啊，过来！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兜兜一看，这不劫道那小孩吗？这孩子才坏呢，才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小腮帮鼓鼓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直瞪这傅华臣。为什么生气，兜兜不清楚。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嘴撅了多高。傅华臣一看：“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又犯病了是怎么的？”“嗯，不是。”“那你倒快说呀，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过来，磕头吧。你也叫师叔。”一说这话，小孩更生气，把小脑瓜一扑了，嘴撅得更高了，咣咣还踹了两脚。“师叔！”赌气的冲豆儿墩作了个揖。豆儿墩一看，这怎么茬？这是我把他惹着了，这孩子究竟怎么来历呀？窦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前辈，这孩子是您什么人？”“哎，你坐下坐下，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遵命。”窦尔敦坐在身旁。再看那小孩啊，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海静大师也不插言，在这听傅华臣讲。就听傅华臣说：“哎，这孩子苦啊。咱这么说吧，他这段

0: 真实，我跟一般的人不讲，因为言者痛心呐、啊。大概这个孩子也就两三个月吧，就被人遗弃在路旁，就到了现在，他爹是谁，他娘是谁，不得而知。他是被遗弃的一个孤儿。说这话那年，我外出办事儿，他啊啊直哭，被我发现了。我喊了半天，我这孩子是谁家的？哎，怎么扔到这儿了？嗓子都喊破了，无人答言。你说一条小生灵，我能不救他吗？就这样，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到了家里头，我雇的人喂养他，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因为这孩子呢，我特喜欢，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自然就随我的姓了，叫傅春宝。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干脆收个小孙孙吧。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哎，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我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啊。这个耳朵呢，我不瞒你，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亮、金钟罩铁布衫，这门功夫严禁娶妻，严禁贴近女色，因此我是整身童男，所以我没有后代。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我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我先教给他文，后教给他武将跑司马，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哎，跟我讲一些道理。他又说什么练武练到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何必练那么高啊，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哎，还是得多动动脑筋，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脑子，光跳的光练武没用。哎，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我还真说不过他。所以到了15岁之后，他这能耐也顶在那儿了，毫无进展呐、啊。这是使我失望之处。我也不怕老哥哥和耳朵你笑话，这孩子之后是越学越滑呀。你看他这样，他有多大了？兜东看了看，嗯，也就是14、15岁，嘿，是吧？看外表，跟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让我对你百般照顾。耳朵呐，就冲你老实。
1: 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劫后巧计伪装，英雄军中隐藏，邪魔亦不平静，奸恶又遇强梁。步飞烟最新力作，
5: 这种尸体极为难得，是腐烂到一半的时候，由于

特殊的气候，或者埋葬尸体的地形发生了变化，腐烂的进程终止，于是尸身便永远保持一种半腐半干的状态。这种尸体一千具里头也找不出一具来，而只有这种尸体才能炼成古尸。黑衣人咬着牙，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这一撕，手臂上大片烧伤的皮肤也跟着撕了下来。他顾不得上药，从胸口处取出一个檀木匣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子里面盛着数百枚红色的米粒儿，只是这种米粒儿饱满至极，看上去晶莹透亮，仿佛随时都要从中胀破。在周围灵光的映照下，这些米粒儿红光蓝影交错，发出妖异的光泽。黑衣人咬着牙，用那片脱落的皮肤将这些米粒儿裹住，仔细地塞进了尸体的口中。不一会儿，这些米粒儿轻轻地蠕动了起来，只听见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轻响，一条一条像蜈蚣一样的小虫子竟然从米粒儿中破茧而出，它们争相吞食着黑衣人的皮肤，不一会儿便已经长到了数寸长，然后就纷纷地向尸体的颅脑深处扎去。又过了片刻，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的碎响，那具尸体全身都被红色丝线布满，仿佛从内长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它周身紧紧地裹住，看上去诡异至极。黑衣人大喜，口中喃喃念着法咒，突然将中指咬破，将鲜血在尸体眉心一点，喝道：起！就只见那半腐的尸体砰的一声生生站了起来，而他皮肤下那张血红色的大网竟似乎得到了某种莫名的滋润，轻轻跳动着，那久已腐败干枯的脉络精血却以一种邪恶而怪异的方式在他的体内获得了新生。黑衣人将沾着血的手指向右一挥，弓！那尸体随着他的动作向右转身，猛地一肘击在旁边的墓碑之上，顽石制成的墓碑竟然瞬间化为尘埃。黑衣人喜出望外，正要再次操纵尸体，突然那尸体竟停止了动作，缓缓地朝他转过身来。尸体那张半腐烂了的脸竟似乎扯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空洞的眼眶直勾勾地盯着他，似乎恶魔发现了寻找已久的猎物。他发出一种嘶嘶的响声，一步一步地朝着黑衣人走了过来。黑衣人大惊失色，不住地念着法咒，又将指尖的鲜血挤出更多。然而这一切完全无效，那尸体仿佛是受了魔鬼的驱使，将原来的主人当作了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猎物。黑衣人已经觉察出大事不妙，正要用遁地术逃走，只见那具尸体猛然张开巨口，朝着黑衣人扑了过来。黑衣人仓促之间一掌迎上，顿时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宛如山呼海啸朝他袭来，黑衣人的呼吸都已停滞，只听得一声脆响，他的手臂竟生生的被尸体给打断了。古尸

0: 荀如意惊声大叫，那一掌虽然打中了，但已经立即做一对同命鸳鸯，同生同死。也许是因为南宫放早就看出来，他绝对赢不了陈水云。这个度众一生的男人，最后只能用生命。 来固守自己的女人，但他的女人却依偎在别人的怀抱里。荀如意低下头，心中有些酸涩，他更紧的抱住了陈水云，他就仿佛是被遗弃的背巾，只能抱住空无的黑暗。 荀如意一瞬间明白了，拥着一个人坐在清泉精舍正中的藤床之上。此人相貌极为古雅，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指甲尖长，每一根都扎起，凌空交击在一起。这两座精舍哪里抵得起如此的大力冲撞？ 发出了一阵暗哑之声，摇摇欲坠。但是陈随云毫不停留，每踏进7步，这杀气相抵之力便陡增一倍。待到他跨进房门一丈余远的地方的时候，任孤鸿与清溪老人便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他们的脸上都泛起了一层汗珠。 而陈随云脸上淡淡的笑容却丝毫不变，他似乎感受到了两人的局促，缓缓的停住了脚步。任孤鸿与清溪齐齐一震，但是他们的身形却全然不动，就连那漠然的目光也没有半分改变。陈随云的笑容。
1: 温和了一些，不再去逼迫此二人，只是他身周的那团银光宛如无形之剑，压在两个人的心头。终于，清溪老人忍不住问道：“小兄弟，你将我二人困在此处，不说让我们干什么，也不放我们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陈随云淡淡一笑，听说任孤鸿的飞鸿十八斩清洁灵训，宛如飞仙一剑，其实力之强，当真不容小觑。何况以他方才表现出来的杀气，确实可以击败两人中的任意一个。但是这样的拼斗有意义吗？ 两位高手联手胜了他又如何？可一旦败了，两人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盛名，只怕就此化为各插安丝，各种各样的花朵花瓣随风而来。这些花朵带着雨露芬芳，宛如被清风从枝头刚刚吹落。 正婀娜飘荡在带荡的春风之中，任孤鸿身周的群鸟立即欢腾跳跃起来，纷纷飞舞着从漫空的花房中吸取最鲜沃的露水，一边展露着浓彩艳辉的羽色，高兴至极。任孤鸿知道，他所豢养的鸟跟他都是一样的习性，非最干净的露水不饮。 他却料不到陈随云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片刻之间汇聚如此众多的鲜花。他默然不语，缓缓站了起来。他的手中托着一柄形制奇古的长剑，就跟他这个人一样，不露锋芒，深藏几拙。但是他这一站起来。 这把剑立即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芒，剑身上的片片飞羽简直就像要飞起来一般，闪出点点青辉，而任孤鸿的身影反而掩。

0: 映在这剑光之中不那么显眼了。他已经随时准备发出他的飞鸿十八斩了。这个时候，清溪老人的眼珠转了转，问：哎，那我呢？你应该知道，我的剑就是水，这么小小的一条溪流，怎够我出手啊？陈虽云笑了，这就是我为何选在茶安寺的原因。他的袍袖挥出，一股温煦的风飘过，清溪老人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股秀风并非对他而来。果然，风吹过后，他所站立的石火精舍钟馗手再无可与之抗衡者。如此水量，可能助你施展，但是现在看来，他竟然是要促成对手最致命的一击，这不是一心找死吗？独孤剑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不仅如此，云墨精舍一战，他根本就不在乎如意夫人，但却为他挡住了南宫放的薄命一击。现在又以一柄纸扇敌孤鸿清溪二人，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武林至尊？挥洒之间，陈随云凝视着这道剑光，必有七成以上的胜算，想必你也已经知道。可是你却仍然以一招好鸟相鸣，半弓半手来对阵于我，弓不尽兴，手不尽意，这一招又有何用呢？任孤鸿目中厉光一闪，你所言极是，是我托大了，虽未亲见你出手，但风范已然败灵，这样我以我所豢养的第一灵雀凤头鹫来领你的高招便是了。哼，恐怕还不够。请问清溪老人武功高过南宫放多少？
1: 多也多不了很多。
0: 南宫放是我专门请过来杀给两位看的，所以他以度为战，我便夺其妻。他以掌力为雄，我就与之对掌。
1: 那么说，你想跟孤鸿比赛养鸟，跟我比赛泡澡吗？
0: 不，
2: 胡大海要壶水喝，他把水倒上一看，火上了，一伸手，叮！我说客官，您是我主顾，我哪能刁难您呢？二是心疼水，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喝都舍不得。你把碗摔了不要紧，碗能买，这水我上哪捞去啊？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缺水就给我们糊涂汤喝呀？客爷，哎，别说了，我这饭馆啊也要不开了，马上关门。哎，你别拿倒闭吓唬人，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我来了，你得好好招待，晚我陪你，这水给我换。可爷，对不起，我们这地方没有水，甭说是饭馆，就喝都没有。你要是嫌水不好，哎，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喝。朱元璋一看，哦，就这么点事儿，水太浑了，拿起壶盖一看，可不是吗？掌柜的，这水进黄鸡汤怎么喝呀？客官，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得四更天就起来挑水，弄好了挑一挑，弄不好挑不着，这一天就没水喝。今天就没挑着水，您喝着水啊，是头几天缸底子我也知道浑，但是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哎，您就凑合吧。不行，我就得喝好水。朱元璋说：“行了，我跟你怎么讲的？这，得，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儿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来，行不？”

0: 兄弟啊，疼我。那你走了不吃了，你食量大，你慢慢吃，等我，我把水打回来呀、啊，我再吃，也来得及。
1: 薛英，你去吧。
0: 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啪，咸，不好吃。我掌柜的、啊，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哎，特爷，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
1: 把井填了干什么？
0: 哎，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条街呀、啊、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耶，胡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怪一样。
1: 这火龙神干什么？
0: 火龙神呐、啊，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走这不吗，左邻右舍走了好几户了，我呀马上也关门。嘿嘿，还有这事儿？你们这么老实啊，怎么不找他打架去呢？去了，我们当地个老爷子会个三拳五脚的，领七八个放小伙子找到门前，你猜怎么着？结果啊，这几个人都被抓到大牢压起来了。后来我们五十一户人家联名上告，告到衙门，音信皆无，不管用。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火龙神秦明啊，他的亲戚就是丞相萨顿。萨顿是他什么亲戚啊？咱不知道，官官相护，根子硬，搬不倒，搬不倒他，我们就得走呗。呀，啊，姓秦的在这称霸呀！我问你，他的井在哪？这井啊，哦，你看，他把门打开了，瞧着没有？这不往南去吗？那就是井台，你看。胡大海看清了，八角井台。上边带个盖，是青石板的，四寸厚，三尺见方。他仔细看呢、啊，井盖子上还有红字。老头，那上写的什么？哦，四句话。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进水镜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一听气坏了，呀呸，真不要脸，有什么本事啊？嘿，还斩龙全凭三尺剑呢，把这个撕了。撕啥呀？他是站在石头上的，给他斩了。
1: 别，
0: 您别生这嫌气，您是外乡人，犯不上。
1: 不行，
0: 我这人呐就爱斗厉害的，爱斗那带尖的、带棱的、带个刃的。老头，二爷不碰上便罢，要碰上是非管不可。客爷，我谢谢你，我们难道就不愿意把秦明？
2: 行行，
0: 把纸拿过来了，墨扬好了，笔告饱了，你要写什么？我把井盖字给他盖上。
1: 那可不行。
0: 哎，什么就不行？你给我写，我不会写字儿，
1: 我不敢。
0: 你写不写？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想得善终呢。你别让我，
1: 写不写？写。
0: 你要不写，我先把房盖给你周了。
1: 写写，不过客爷可别说我写的。哎呀，
0: 有我呢。
1: 别怕，写吧写吧，来，快写，我出词儿给你写。
0: 哎，好，老头哆哆嗦嗦把笔拿起来，说吧，写什么？他头一句是。

0: 秦明生来是好汉，写上秦明生来不好汉，哎，不好汉。第二句，天下英雄没打遍。第三句啊，翻身，掌柜的没敢送，把门关上了，搁着门缝看着。再看胡大海，来到了井台上，把这酱子给抹在了青石板上，把这张纸啪给铺好了。一看这井盖和井方啊，有个铁链，上面这么大锁头。胡大海开这锁不费劲，用手攥住了，手指一使劲一翻腕子，嘎嘣咔，给弄折了，啪的扔下去。链子一撤，把这井盖周起来，他把它立在井方上，正正叨叨的，来回过往行人能看见，然后往井台这一站，嗯，他这一折腾了，有七八个人过来，哎，这不干什么呢？是啊，哎，还这字换了，哎，有不认字的，不知道写什么呢？哎，写什么？写什么？有点意思。哎呀，甭问呐，这是冲秦明来的。嘿，这位好样的，是药王大帝派来的神仙，水龙神师爷。只因火龙神秦明在当地作恶多端，为了霸占你们的房产地图，天井盖井，如今已遭天报，玉皇命我打开井盖，把秦明收回来，胆敢他说个不字，将他押入阴曹地府，你们都来挑水呀，快来挑水呀。你说这一喊谁能听不见呢？吓得我尿都出来了。哎呦，嗯，看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秦明是这一霸作恶多端，今天天庭派人抓他了。来，走，挑水去。
1: 别家，
0: 世上哪有神仙呢？都是人编的，你别听他说。秦明要来了，他要是打败了，我们给倒霉了，看一会儿吧。哎呀，你可真是，这不叫随便挑吗？挑两桶啊，让他挑。有一位进屋把桶拿出来了，扁担往这一顺，冲着胡大海点头。为什么呢？不敢说话，害怕。然后用柳公的水拔上来，哗哗哗，哎，灌满了，挑水忽闪忽闪忽闪回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挑，他也挑，他也挑，几乎都出来了。这会儿缺水呀，你想是七月下旬正热的时候啊，家家缺水呀，喝还不够，能洗澡吗？一看呼呼井旁井呼呼响起来了。胡大海被挤的在井台站不住了，他退到一家花店的廊檐下，往站高兴，哼，我给大家办好事了，这才是英雄所为。他的意思像打猎的，正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有个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特别壮，头戴火红缎子的五声公子巾，旁边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紫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火红缎子的绑身瘦袖小靠袄，腰扎大带，胸雷十窜，外边大红袍啊，半披半挂，怎么呢？在身上系着呢。往里上看，面似干枣，就晒干了枣那个颜色。他就是啊，火龙神秦明，长得红脸红衣服。再看这小子五官长得太难看了，红脸不难看吧？吊个眉，三角眼，耷拉嘴角子，怎么看像个吊死鬼？坐在马上啊，逛着逛着前仰后合的，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间来了呢？梳转表，火龙山秦明啊，今天高兴了，一早上起来呢要带家将行为彩礼，哪知道走到中街也不敢这样，就想霸占这片田地，花钱买，那不费钱吗？这多好啊，都挤兑跑了，不还是我的吗？今天这小子要是没喝酒，胡大海非死在手不可，他比胡大海的本事强多了。今天喝酒了，天儿再热，再喝一肚子烧酒，就觉得眼前的人都是双影，身子直晃的，但是心里明白呀，

和人肚子里了，没和狗肚里呀、啊。心想是谁呀、啊？谁跟我过不去？胡大海答应声：“我，你家胡二爷、胡二祖宗。”哎，这才是注意，顺声音闪目这么一瞧啊，哟，秦明吓一跳，刚才没看着，没有，因为他没在井台上，在花店门口站着。一看说话之人，身高足有一丈，肚大腰憨，上身光着膀子，穿哈哈，再造啊，水龙神，再往下问，是你胡二祖宗，啪过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外边不怎么飞过来一块石头，有这么大，这石头太准了，正是秦明一抬腿，这石头砰，正好打在怀了骨上，怀了骨当时就碎了。八个恶奴一看外边有帮凶的，呼都往外拥，就把秦明给扔到里边。秦明怀了骨碎，疼得汗珠往下直滚呐！哎呀，坐地下起不来。胡大海扭头一看，呀，小子，哈哈，这可该找你倒霉！一伸手捧，他把这坏脚脖子给抄起来，往上一扔。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石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哎呀，他一看见郭英可乐坏了，兄弟啊，老七啊，可想死哥哥了，把壶往地下一放，上前就把郭英抱住。郭英一看，哎呀，四哥，咱俩是梦中相见吧？怎么能在这碰见你呢？好几年没见着了。哎呀，兄弟，我都想死你们了。问你，大哥呢？还有三哥呢？五弟呢？哎，他们都来了，都到京城来，准备到五科场，多状元呢。我们都住在三元客栈，那走走，我领去。就这样拎着壶奔三元客栈，来到三元客栈的西院，整个事后去了掩埋尸体，我们就躲在了卧。又惹什么祸了？乡亲们，怎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嗨，秦明在井，火龙神呐、啊、在那独霸一方，水龙神呐、啊愣把井上的字儿给盖上，换的词儿还不说，随便挑水，现在打起来了。哎呀，可糟了。五副武殿长说，这是京城啊，这叫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可不是荒山老岭，所以我们哥们杀七个宰八个的了不得，快点把他救出来。等到近前一看，这小胡同别看地方不大，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啊。五副武殿长朱元璋掌身去往人群一看，嘿，正是胡大海和秦明刚刚交手，一看就明白了，胡大海不行。果不然，秦明一抬腿，朱元璋一哈身，捡那石子，啪的一下，他飞石圈牛啊，这是绝活啊，啪的一下子救了胡大海的命，可是又被人围上。如果哥几个一起往里杀，不但救不了胡大海，都得被人抓住。还得说武殿长有主意，这么办，咱冒充官府的公差把胡大海抢出来。就这样冲进人群，武殿长汤和每人抓住胡大海的一只胳膊把他给压出来。所以胡大海一看，走就走，看见哥哥兄弟了高兴，几个人撒脚如飞，拐个几个胡同，然后来到三元殿。到了屋里，叫胡大海洗洗脸，擦擦身子，把带洗的衣服都换下去。霍霞诉说离别之情，不再重叙。武殿长跟朱元璋说，把你店房辞了，都凑在一起了，大家都在一块儿，距离考试的日子还挺远。

咱们这是纪律啊，就在屋里免得惹祸。那还不说呢，秦明一死，他真担心呢，官军查店房抓凶手，把胡大海抓走，真不善，没动静。说是萨敦就认可他这远方外甥这么死吗？不是，因为这皇榜写的清楚啊，是吧，杀人凶手滚马强盗，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罪，一律赦免。干嘛？三等罚25合场。五合场可是大阴谋，那是奸相萨敦和老太师妥妥定的10条绝活句，要把天下英雄都置于死地，就忍这么几天就得了，所以没什么动静。

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近日闻言，六郎元帅被韩仓困在幽州，援兵未到，俺不免殿门以外挂幌去。

0: 完两块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一天磕俩呀，这样
1: 你听有瘾呢，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磕呀，一宿得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哥哥，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呀、啊。
0: 哎，说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
1: 嗯、
0: 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0: 这我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厉害。头发
1: 他丫头反应。
0: 哎，这回咱俩
1: 、啊，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啊、来个小帽。
0: 给叔大们唱个小帽。
1: 对了，
0: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1: 说不定来几个、
0: 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叔大们，你愿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给那个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吧？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
1: 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箭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行吗？这家没有嗓子真唱不了，
1: 这
0: 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2: 张声游四，
1: 这小猫一般人是不唱，谁唱这玩意儿怪累的，上不来气儿。
0: 和旁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这调都高啊，
1: 高。
0: 这回咱俩咋整？
1: 咋整？
0: 这个小猫唱完了，
1: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1: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猫？
0: 说句实话，
1: 哎，
0: 谢谢，
1: 谢谢。
0: 你这小猫指的是不够劲儿，
1: 一个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得两遍。小猫，小猫两遍。来来来，快点！
1: 你要瞅我干啥你？
2: 不说你了
1: 啊！瞅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2: 你长得好看。
0: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2: 是啊，
0: 说你王小丽那

0: 我的玉玲啊，我有几句
1: 这是心里话。
0: 对夜晚
1: 我到三更啊，
0: 你来一趟
1: 中不中？
0: 我爹妈没在家的，可把梨根扔啊。
1: 哎呀妈呀，我是

0: 我怕谁，不算采花到有贼。
1: 非常感谢所有大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姐打店，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2: 交
1: 通府，我去那个杨八姐。
2: 对
1: 啊，这回
2: 分包感觉，
1: 分包感觉。
2: 唱完正戏，才留点时间给朋友们、叔大们来一段精品选段了。
1: 行，
2: 拿手绝活啥的了啊。
1: 对了，
2: 从哪头来？
1: 哪来？
2: 从我这来，
1: 跟你这来
2: 吧。啊，
3: 酒幌挂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闻香，下坐马，下。

看齐了啊。

头醉山东啊，来往都是北国将，我不见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然盼宋江啊，不觉东方红日升。

叫腰声啊，打虎的壮士叫杨青，这个柴林柴干弟兄俩，孟良交代

呀，大破天门阵地莫慧英。我盼望六嫂柴君主，我盼望八嫂云秀英，这个八姐九妹快来到啊，带到烧火丫头杨排风，众家姐

0: 了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近看垛口
1: 数不清，
0: 一个垛口
1: 一吨。

手，迎风摆队，二层兵弓箭手，甚是威风。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剑，剑放光明。五层兵五节鞭，鞭打上将；六层棒六零棒啊，棒打凋零；七星兵嘛七星剑，杀人带血；八层兵鬼头大刀挂红缨；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十层兵弯得好啊，寸步也难行。六零零暴蒙蒙，听我反反十层兵，引刀二锋那么三五叉，剑四棱那五节鞭那六零星那七星剑那八里弓那九里锁，十里长枪十字金鞭草里火，九里草绳赛马铃啊，八里来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五

朝按精灵，我眼望南朝打了一个盹，梦见得胜回东京，这个蛇老太君神来敬酒，我们亲哥杨府大庆功，老教我正来喝得胜酒，我呼起门外就有马铃声，去我抬头我的留神观看，这眼卷观甚是威风，头戴人盔身穿梭。

0: 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这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1: 再把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是喽，结果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0: 东姑上前拉住马刚上啊，
1: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0: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1: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店东啊，
0: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新爷请我请君爷进店房啊，进店房你会弹呢、啊、
1: 君爷爱听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0: 君爷你不爱就不谈，你有何话吩咐咱，
1: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店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店东你麻烦呐、
0: 啊、哎哎，叫店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可会办，那个炸的甘草像豆瓣，有夫子带心言，那个保管战马忘早餐，别说君爷一匹打咱们十匹八匹不费难不费难，
1: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店东你麻烦，
0: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1: 君爷我进店要官话，
0: 要官话更不难，我的小店不大虎化拳，上八连咱们下八连，左八连那个右八连，刷了了打开七不十连，君爷你爱关哪连这个关哪连的，
1: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把卦呀关，有一个红人大汉上边桌，我问那是谁呀，
0: 那本是三国的官
1: 啊，我问那是谁呀，
0: 那本是你被南庄的花木兰，那么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改上了
1: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啊、
0: 我夸奖君爷你一番呐、啊、
1: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0: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请我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愿喝啤酒八大酣，你愿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1: 君爷我进店来要吃饭，
0: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了，听我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个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金米饭赛雪团，粘米饭那个保管粘，那个加上白糖比例甜，那么不粘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1: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0: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不整不吃饼一样整，
1: 整啥整啊，
0: 要吃饼不得给你整吗，
1: 整啥呀，
0: 整个面去豆饼呗，
1: 你连着点说呀，你别整了，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0: 啊，
1: 重来
0: 啊，
1: 今爷我进店来要吃饼，
0: 要吃饼给你整，哎，要吃饼不给你整，整来念我的去造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有丝饼了吧，有糖饼油饼馅饼，
1: 吃菜
0: 啊，要吃菜不会难，金瓜把菜名报一番，海参猴头杀一次，烧一口炸干炸丸，那么油鲤鱼涮羊肉，油炸铁角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1: 对呀，
0: 怎么样，
1: 你挺厉害呀、啊、你，
0: 哎呀，这小糖丸贼好使，
1: 贼好使
0: 啊，
1: 贼好使，借我穿破鞋，
0: 你唬你，你要不住，我说实在的，
1: 我要不住你，
0: 那可
1: 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0: 江湖人，
1: 江湖人，
0: 那
1: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啊，过去就叫江湖人。
0: 啊，
1: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0: 那可不，啥都懂。
1: 春点开不开？
0: 春点。
1: 对呀、啊，
0: 我是满春满
1: 卷一块的，
0: 是
1: 吧？哎，就像黑瞎子耍棍儿、
0: 啊，
1: 黑瞎耍棍儿
0: 啊，木人炒豆芽。
1: 对，
0: 来一盘有。
1: 有啊，再给你来一个，再给你来一个。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
1: 哎，
0: 蚂蚁上树什么菜呀、啊？那叫
1: 真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0: 啊，芹菜。
1: 再给你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炭一盘儿。
0: 你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0: 那能谁能受得了呢？
1: 嘎吱窝夹火炭就是烧。
0: 你外行啊你？
1: 为啥？
0: 你只是男裤都是瓦，是女裤都是火呀？就烧。
1: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整吗？地一刨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0: 你这不抬杠呢吗？
1: 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个简单的
0: 啊，来
1: 来个小菜
0: 啊
1: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那样的
0: 小菜。
1: 对呀、啊、
0: 跑不了我这几样。
1: 来一样，
0: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呢、嗯、来吧。
1: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0: 啥玩意？
1: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
0: 啊，
1: 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0: 什么皮皮皮皮、啊、啥玩意啊？
1: 这不行，你这还开店呢
0: 啊，
1: 赶紧把谎摘了得了。
0: 怎么意思啊？你说
1: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1: 这啥玩意
0: 啊？
1: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0: 那就是猪身。
1: 对呀、啊、
0: 你说的都啥玩意？
1: 皮里皮
0: 啊，
1: 就是猪肠子
0: 啊。皮里皮，皮外皮，
1: 皮外皮就猪耳朵。
0: 皮打皮，
1: 皮打皮就猪尾巴。
0: 皮拱泥
1: 就是那猪拱子。
0: 你上我这比啥了？啊，就这几样。
1: 你那还不会啥玩意儿呢？
0: 行行、哦、
1: 我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个干炸死孩子。
0: 你这怎么简短
1: 呀？不来了啊，不来了、
0: 嗯、
1: 不来了，你给我端菜吧。
0: 行行，
1: 来，叫一声小
0: 香，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迈小步，说话有细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行，我突然便打。君爷叫，口准君音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1: 像什么？
0: 你好像男，
1: 男什么？
0: 哎，
1: 胡说八道。
0: 哎，说到难，道到难。我这个小店他妈不挣钱，文官吃酒耍脾气，他妈武官吃酒耍野蛮。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难不说难？
1: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难？来到的什么难？
0: 一个男子刚出口，惹的小巷打脸

0: 我是哪一个，我也是南朝队里兵。
1: 你是南朝哪一个呀？
0: 萧公浦就是，我地名失落北方十八载，昼夜盼望回宋阳。
1: 此事机关

0: 是叫六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近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啊知情啊。
1: 华美你不在天波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
0: 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幽京。不是华美跨海口开刀心扎萧仁忠，
1: 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
0: 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面风。
1: 这不中不中啊，是不中啊，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千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交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就

小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藩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就

0: 伙来过日本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春啊！
1: 这二转这帮人尿性，还会西洋乐器呢，他们厉害。这衣裳挺值钱的。
0: 哎呀，这衣服官不小啊，这事儿的。搁咱们国家来说，这师长一级的啊。
1: 嗯。
0: 山田大佐呢？给别的地方唱这玩意儿，把这小帽一戴，那掌声哇哇，直到今天了，反正啊。
1: 休息休息，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你妈的干活。
0: 你的什么人？
1: 我的中国人。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日花姑娘的干活。
0: 啊，花姑娘。
1: 花姑娘。
0: 休息休息，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军。
1: 嗯，
0: 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2: 这么漂亮的话，
0: 给大伙来段萨克斯啊。不好整啊，这事儿。
2: 照相师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
0: 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伙唱一段啊，
2: 好好
0: 来吧，啊。

0: 你脱脱脱，换衣服换衣服。
1: 哎呀妈呀，我这道具多呀！给我点掌声怎么样啊？
0: 换衣裳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这臭美。我俩来一段呢，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我去奶奶，我去个雕的衣。
0: 来完这个，再带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你啥衣服得唱啥吧？你看雕的衣就得
0: 唱啥都有啥衣服。
1: 对对这个
0: 换不过来，你看着。
1: 这衣服也挺像
0: 的。这俩钱也不好挣。
1: 抽个烟吧。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1: 那你是我的贤奶奶。
2: 谁是你贤奶奶？不用瞎说啊！
1: 奶奶
2: 不是亲奶奶
1: 啊！
2: 你说你非常亲，
1: 那你是我爹，
3: 是你爹啥？
1: 那你是我爷拐来的爷奶奶。
2: 真烦人，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你
1: 那啥奶奶，
2: 你就
1: 不亲奶奶，
2: 你就你不用吱声，你就啊。就很惊讶的那个意思
1: 啊，
2: 非常意外啊、哦
1: 啊！
2: 你可别瞎整，听着啊！
1: 来，
2: 铁梅，
1: 嗯，
2: 啊，那啥你啊，有病啊你啊！铁梅，
1: 哎，
2: 奶奶，
1: 奶奶，
2: 奶奶待你好不好？
1: 好。
2: 可是，奶
1: 奶，你还唱
2: 啊你？唱这啥出啊你？好好行不行？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啊！哎呦天，你他妈要诈尸咋的你？好好的啊，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1: 那我是谁揍的？
3: 我爹也是亲爹，我谁揍的？
2: 你是捡来的，
3: 捡来的。
2: 哎，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3: 啊
2: 啊！来，就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咋回事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3: 你不要挺吗？
2: 听奶奶说。

0: 换一个，
1: 还来两个，
0: 换一个，最后我带给朋友们唱个反串
1: 啊，
0: 朋友别着急，后边咱俩再来两个歌曲
1: 啊。
0: 我唱个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一段沙家浜里边郭建光演唱的一段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啊，这段对，
1: 这段叫啥名字啊？对啊，
0: 来一个，你听我唱这个玩意儿，这个样板戏呀、啊，可以说不是说朋友们会唱啊，对啊，这是沙家浜里边的选段，郭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啊，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就是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是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港裤啊？
0: 没有，拿那玩意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
1: 歌唱啊！
0: 唱，等一会儿，等定好钱了，哥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哦，好没好？准备好吗？预备。
2: 这条被无数野鼠占领的地下通道，连接着一个如同地下大厅般的洞穴。大厅的地面埋着许多的巨石，而四周更有许多构造相同的通道。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洞穴的石墙上竟然刻着烟雾，那简直就像是生炉子时候冒烟的烟囱。将我身边的丁思甜呛的是一阵咳嗽，他挥着手驱赶着烟雾。哎呀哎呀，难道就不能少抽点吗？这么年轻就想抽烟瘾，将来啊你想戒就难，能不能少抽一点呢？你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哲言呐、啊！既温柔善良，又推己从人，那不愧是女人中的女人呐、啊。在被他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说过之后，列宁同志过100多回了。丁思甜见我回答的心不在焉，而是全神贯注地在看石墙，便顺着我的目光就看过去了。石屏上的雕刻图案极为磅礴复杂，黄仙姑那邪恶的形象只占了其中的一隅。待他看清那张面目可憎的黄

0: 住狼的脸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差点叫出声来。那画里的黄鼠狼脸的女人，形态举止十分的奇特，好像嘴里边正念念有词的做着什么邪术。他的身前放着一口古纹斑驳的大木箱子，那箱口半开半掩，在石墙的正中间则直挺挺地躺着一个女人。那个女子头戴着面具，身穿华美的绫衣，按她平躺的姿势格外的僵硬，倒似乎是一具被精心装扮的尸体。在女尸和黄仙姑的下方，有一只似鸡似锥叫不出名的长羽的禽鸟，正拖着一个模糊的人形向上飞升。我在东北山区插队的这半年呢，虽然是地处偏僻，但是也见识到了许多保留于民间最底层的神秘的民俗。我看这模样古怪的飞鸟，那形态好像是大兴安岭民间传说中的引魂鸡。想来那戴面具的女尸必定是古人无疑了，她究竟是何许人也，现在又身在何处？女儿会的胡匪来到这里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关于白眼窟附近人畜失踪的传说是否与之有关？还有各种念头在脑海中此起彼伏，可越琢磨越是没有头绪。胖子冷不丁一拍大腿：
1: 老胡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了。你看埋的这些石头像什么？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咱们是不是曾经在哪儿见过？
0: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黄仙姑的那口箱子上，我正在猜想那箱子中装的是什么稀罕的事物。我想着一半又被胖子的话给打断了，我顺势往那些埋在地面的石头上瞧了几眼，猛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的许多人家之中，凡是老房子，那屋中的角落都摆着圆形的山石，有的用泥土埋住了一半，有的呢干脆就直接摆在了屋里边。我们知青刚落户到山里，对这种在屋里头放石头的做法很不理解，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后来跟屯子里的山民混熟了，经过了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些石头啊，那都是解放前留下的。早年间人们呐，那都是用这种方法辟邪驱鬼的。我和胖子提到此事，不由得怀疑这地洞里埋着许多石头，那是用来镇压鬼魅的，不是找回丢失的牛马。但是失踪的牛群和惊逃的马匹，恰恰是跑入了这片被牧人视为禁地的区域，那些关于白眼窟的恐怖的传说早已经渗入了当地人的骨髓里，是禁是退，着实令人犯了难。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未布之心，那终究是不如未责之心来的。

和丁思甜等人闻讯之后连夜前去参观，大晚上也受到肠管血运动的影响，过量的饱食之后就容易出现了腹胀和血管扩张的现象，因此肠管的血运动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能做的呢，唯有替他按摩他的腹部。老羊皮的神志多少恢复了一些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马匹，剩下的三匹马都分别逃进了白眼窟地上的密林的深处了，吃得坐骑代步，就连想返回牧场都不容易了。我只好安慰他，一定会尽快的找回马匹的。眼看着老羊皮略有好转了，我就同胖子丁思甜商量往哪边走了。这地穴周围围绕着十条通道，那构造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原路呢已经塌了，别处是否还有出口尚未可知，但这地穴应该不是古墓，建得不甚坚固，找到出口的可能性呢还是相当大的。我想这里既然有返魂镇魂的象征的事物，似乎处处都涉及到亡魂鬼魅，那这周围的十条隧道很可能代表着冥府的石道，在地下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随便选一条走了。胖子说，老胡啊，你这是不是胡掰呀？你我听你说法，这可够悬的，这个啊，你凭什么说这冥府有十道啊？他为什么不是八道九道或者是十一道啊？这个我说，记得我的祖父以前有一张冥府水路图，那上边画的阴间刚好有十道，至于为什么不是九道或者是十一道，我听说那是由于唐代将天下划分为十道，阴与阳那是相对的，所以阴间也有十道。不过这十条隧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也吃不准。哼，古代人的心思咱们要去哪儿领会啊？反正要想化被动为主动，那就得亲自走进去看看，要是走运的话，也许这下面还会有其余他方的缺口能够爬出去呢。胖子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才能往来其中。没走多远，隧道内部坍塌就堵住了去路了，只好掉头返回。在另一条隧道里面，终于发现有一道竖井，顶部的空间狭小，只容得下一个人。我先顺着陡峭的石阶摸上去了，发现地道中通向上方的竖井口被一块灰色的岩石给堵住了。我用手一摸，那灰色的石板竟是一大块水泥，上边还箍着铁圈。最奇怪的是水泥的表面还有一些阿拉伯的数码，像是某种编号。我急于离开这阴森潮湿的地穴，没顾得上仔细去看那些数码究竟有什么含义。我把煤油灯叼在了嘴里，虽然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咱们无从得知，它怎么会有带编号的水泥板呢？不过洋字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并且不打算去做这方面的考证，我们只想尽快脱身。

0: 那就属胖子的力气最大了。我对那水泥板是无能为力了，只好让他再去试试。胖子脱下大衣，摘掉了帽子，他挽起了袖子，爬上了树井，只听他运气拔力，一边咒骂着，一边推动压住了树井的水泥。他突出了全身的筋骨，使出了一身的蛮力，喝了一声：“
1: 可以！”
0: 就硬生生的把那水泥板给推到了一边了。外边暗淡的星光立刻就洒下来了。哎呀，我们都长出了一口大气，不由得都生出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胖子当先爬上了地面，我和丁思甜在下边拖着老羊皮，胖子在上边接了，将他拽出了地道，然后也跟着就爬上去了。只见外边月影朦胧，身边树影婆娑，仍然是白眼谷的那片林子，这里并没有油燕和野鼠出没，这里到处都是寂静一片。趁我和胖子四处打量辨认方向的时候，丁思甜提着气灯好奇地去看那块水泥盖子。咦，这上面除了编码还清晰地有字儿呢。你看，给水部队拨3916。丁思甜提着燃料即将耗尽的气灯，他借着如豆般昏暗的光亮，他努力的在辨认着那水泥板上残留的字迹。给水部队3916，这什么意思啊？是军用的设施吗？我和胖子听到他说话，蹲下身也去看那个水泥。这块扁平的水泥砖好像是刻意制作出来封住这个树井的，但是并没有把井口砌死。如果使用撬钩从上边开启的话，便轻易可以打开。水泥砖的两侧都有编码，是某种制式的建筑材料。自秦代起，为了便于督造管理，就已经有了在砖瓦上镌刻工匠姓名的规定了。但是怎么看这块水泥砖，它也不像古物啊。什么是给水部队呀？难道是军用的？3916是部队的番号？我猜想，莫非是有军队对隧道中央那处摆满了镇鬼石的洞穴进行过挖掘？我望了望胖子和丁思甜，他们同样为之困惑，都猜不透这是干什么的。我对他们说：“就先别管这水泥上的编号了。白眼窟中隐藏，再做打算吧。”

们连块手表都没有，也不知道现在是夜里几点，还有多久天才会亮。说着他就把气灯熄灭了。林中有些微弱的星光，他打算尽量节约最后一点灯油，一边的以此判断，我估计现在才是夜里的10点前后。荒山野岭，天黑得早，此天黑下来已经6-7个小时了，却仍然未到子夜。胖子呢，也会观三星辨识的方法，他掐指一算，最少还要7个小时才能天亮。这么长的时间，哪儿才算是安全的呢？便提议，不如回到刚才那地穴里对付一宿，天亮的时候呢，再找路离开。可三个人一想起那地洞里的大量的野鼠，那肮脏潮湿的环境，珍贵的大石随时都可能塌方的危险，以及王仙姑那张充满了邪气的壁画，就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了。我见身旁有一株老树，生得粗壮高大，便决定爬到树上去看看，看一看附近的地形，再做决定。来到了树下，我手足并用，攀着树干爬上了树梢。这个时候，林中的雾气已经散了，我猜就是什么都没瞧见。我抱着树干，用一只手揉了揉眼睛，又扭着脖子去看另一边。恰好在这个时候，天空流云飘动，凄冷似水的月光从乌云稀薄处就照出来了。借着这月色朦胧的一刻，我发现在我的身后，最多隔着几棵树的距离，有一片模糊的阴影，那好像是一大片建筑物。由于所有的房屋全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灯光，所以看上去那只有黑压压的一片，近似于建筑的轮廓。再想定睛细看，流云再次遮蔽了月色，稍远些的地方又是一片漆黑了，连个轮廓阴影也瞧不清了。由于先前发现了那个带有部队编号的水泥板，所以在附近发现一些房屋，我并不觉得太过意外。不过没想到他们竟然会离我们如此之近。我本想再等一等，等月光再次露下来的时候瞧不清楚，可是胖子和丁思甜在树下担心我失足跌落，催我赶快下去。于是我急忙就从树上溜下来了，把在树上所见对胖子等人说明。那边好像有房屋一类的设施，可是里面黑灯瞎火的，没有丝毫的动静。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也就没把它放在心上。我带着众人穿过树林中那栖息的荒草，迎面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这个楼房外表普普通通，但是透着一股子洋味儿，那形式不中不西，窗户上都有玻璃，而且保存得十分完好，那绝对是近代的建筑。

什么也看不见呢，只是所有的窗户缝上都贴了封条，上边有些奇怪的日文和符号。丁思甜对我说，外觉得欧洲什么都是好的，就连普通的楼房都会或多或少的吸取一些西洋建筑的特点。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楼到现在至少已经荒废了20几年了。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心想，哎呀，原来这里头被日本鬼子给占了。尼尔会的胡匪们是汉奸吗？啊，挖出来的东西都拿来孝敬小鬼子了？不知道这楼里头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这些事完全凭猜测，那是不靠谱的。有什么事儿啊，等天亮了再说吧。我招呼胖子背起了老羊皮，顺着墙根儿就找到了楼门了。这栋楼只有3层，从外面看每层大约有20扇窗户，全都是紧紧的关闭着，里边静得渗人。胖子说，哎，这地方不错，哎，咱们进去把门一关，是不是？他是左右2扇合一门，门上各有4方的小玻璃窗子，但是门前没有任何标志。我为了给众人壮胆，抬脚就踹开了楼门。由于许多年没有开合了，这门上的荷叶都快锈住了，就发出了咯吱咯吱一阵难听的响声。这楼里头常年没有人走动，到处都是尘土，角落也挂满了灰，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虽然也是阴晦久积之所，但是比起地洞的潮湿和腥臭来，那好的是太多了。我和胖子把老羊皮的胳膊架到肩膀上，抬脚就进了楼道了。这楼里实在是太黑了，丁思甜虽然舍不得再浪费煤油，也只得把气灯点亮了照明，边走边看那楼房内的结构。只见楼门内装了一道大镜子，把原本还算宽敞的过道给堵住了一大半。这镜前有一道铁闸门，闸门没有放下，这开关的扳擎设在外侧，里面呢则没有开关，如同监狱一般只能从外边开启。看那闸门的构造，应该是气阀制动的，不需要电器也可以操作。有这种装置，那说明这座楼房曾经一定是一处戒备森严的保密的设施。这楼内的墙壁都刷了白灰了，地上也是洋灰的地面。不过唯一奇怪的是，这里所有的门都被砖头给封死了，除了楼道没有任何的门户房间。3个人都感到非常奇怪，这楼房它盖了不就是为了住人吗？从外边看这个楼毫不起眼啊，怎么内部这门都给砖头给堵死了呢？我们走到了楼梯口，发现楼梯并未用砖头给堵死，看来楼内的空间只保留了走廊、过道和楼梯。原来外边的窗户那全都是摆设。我们不由得在楼梯口就停下了脚步，谁会吃饱了撑的盖一栋没有房间的楼房啊？

0: 我记得你和胖子说过，你们插队的那个地方啊，就有一种风俗，在房中放石头可以镇鬼呀。那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起满了砖头，那会不会是？
1: 我和胖子故意学着丁思甜说话的节奏对他说：“
0: 你看你吓得都口吃了。”
1: 那都是四旧的迷信风俗，你还当真呢？再说了，在宅中埋石镇鬼，那是为了能够让人住得安心。这个楼里边每一间屋子都用砖头码的是严丝合缝，你别说住人了，你就连大眼子儿都住不进去啊！难道那人都住在过道里啊？
0: 哼，哪有这么摆石镇鬼的呀？
1: 那还不如直接把楼拆。

0: 拆都不能拆，要拆了吧就会出更大的事儿，只能用砖头把房间给填满了。
1: 哎呦，我心想就这丁思甜这想象力啊也太丰富了，得给他打点预防针了，你要不然啊，以这种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他一定撑不过今夜。于是我随手拿出了小红本，对他说，咱们跟着红太阳一往无前，你要是有什么阶级敌人想借尸还魂，咱们就把他劈倒劈正。
0: 胖子插口说，没错，
1: 不仅要劈倒劈正是吧，还得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
1: 是不是我也觉得这个楼里头确实不太对劲儿啊，就这楼怎么盖的跟那水泥棺材似的呀。
0: 我一听就连胖子现在也是心里没底儿了，看来这栋楼盖的的确不是一般的邪门，鬼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会儿我的心里也挺发毛，但是人倒架子不能倒，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于是我又握着小红本说，
1: 咱们虽然毫不畏惧地修反的嚣张气焰啊，但是这里四下子都不通风，所有的门户又被堵死了，空间狭窄压抑啊，跟那全是大眼子的地道相比也没什么两样。哎呀，我看咱们不如到那楼门前过夜才是上策呀。同伴们当即表示赞同，谁也不愿意在这跟骨灰盒似的水泥筷子里边多待了，当下呢就按来路回去，来到了荷叶门前，看到门上的两扇小窗户，这我才想到，感情这栋楼只有这大门上的窗户那才是真的。从楼外往楼内看是黑沉沉的，在里面透过窗户往外看也是黑漆漆的，看不清楚。我伸手刚想推门，就听楼外边发出了一阵敲门的声音，这敲门声也不怎么大，但是在静夜黑楼之中听起来格外的惊心动魄。我吓了一跳，原本已经伸出

0: 人迹罕至啊，那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呀、啊，那会是谁在外边敲门呢？
1: 不过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么想根本就不对。这荷叶门它根
0: 持续还不到三秒钟，砰砰砰，这砸门的声音就再次响起来了。
1: 我这脑筋蹦起了多高，猛然记起了在林场守夜的时候也有半夜鬼叫门的经验，可是那次
0: 那是黄皮子捣的鬼呀、啊！啊！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当即就不害怕了。我血冲脑门子，我拔出了康熙宝刀，我就走到了门前，想要抬脚将门给踢开。我非得看看究竟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在这儿闹鬼。
1: 可是，没等我抬脚踹门，
0: 我就看见门上的
1: 那两扇窗户外边赫然露出了两只白生生的人手，那五指慢慢的在挠动着玻璃，发出了刺耳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一皮疙瘩起。

0: 胡八一、胖子和丁思甜战战兢兢地推开了楼门，突然楼口处的铁闸门却轰然落下，截断了他们离开此地的唯一通道。
1: 长满锈痕的荷叶吱吱呀呀地发出了声响，楼门被从外边推开了，忙得煤油灯反身便走，一抬脚才感觉到这两条腿啊都软了。古人云兵败如山倒，那没有计划和组织的溃退和逃窜是可怕的。我们这几个人虽然号称撤退，但是实际上那恐惧就如同传染病一样互相感染着，抑制不住内心的狂跳，神志慌的就如同没头苍蝇伸楼体的窄端。走廊两端的房间都用砖头给砌死了，是对着楼门的一条走廊很长，是甚所在啊？哦，莫不是进了阎罗殿了？哦，想不到我老汉临了临了，哦，是跟你们几个知青做了一刀。我对老杨皮简单的解释了几句，忽然就听见楼门口咣当一声巨响，震得楼内的墙壁都嗡嗡的回响。听声音，那是楼口处的闸门掉下来了。这座楼的窗户那都是摆设，如果没有别的出口，那道铁闸那就是唯一能够离开的通道。大家伙听到这个声音都是面如土色。这铁闸声响过之后，楼里又没了动静。过了半天我们才回过神来，刚才光顾着往里边跑了，竟然没想起来这楼口有闸门，一旦关上了想出去那可就难的楼房里待过。按他的说法，他感觉这个里边那就像是个白匣匣，他虽然还不太

清楚情况，但是听胖子这么一说，他也就猜到了七八分。他忍不住的唉声叹气呀、啊，啊，回墓去，虽然免不了挨斗挨批，可总好过活活饿死在这石头匣馅里呀、啊。丁思甜对我说：“哎，哎，究竟谁把闸门关的呀？”哎，你说，哎，你说呀，这世界上，哎，真有鬼吗？哎呦，早知道刚刚咱们就应该鼓起勇气冲出去。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当前的处境，有后悔的，有抱怨的，还有发得很骂不绝口的。五言，临事贵手，当机贵断，着谋贵密。遇到困难和变故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坚持一贯的原则和方针，不能动摇，不能怀疑和没有信心，对不对？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果断，不能够犹豫退缩，在部署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周密详细，不能冒失盲目。嗯，可反观咱们的表现呢，就这三点啊都没能够做到。不过呀，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从现在起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就必须贯彻这三条原则。只要咱们紧密团结，遇到困难不动摇，遇到危险不退缩，谦虚谨慎，胆大心细，最终呢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是不是？就这番话呀，那还是以前听我爹在读报的时候他念的某首长的讲话的内容，现在眼看大伙儿都快成一盘散沙了，就把那就可以设法离开。关键是如果一旦遇上什么情况，千万可别自乱阵脚了。我当然也不知道，眼下必须得找些托词，让大家觉得你有了靠山，否则再碰上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的现象，这个众人就又得回头跑。我们下定了决心，就立刻展开行动。我们首先寄希望于找到一间未被封闭的房间，从窗户里出去，能不进地下室就尽量不进地下室。虽然楼中完全是一团黑，楼上楼下没有任何区别，但是那地下室它毕竟是在地下呀。可能是出于心理暗示的作用，我们选择了先去楼上。四个人一边互相壮着胆儿，一边走上了二楼。丁思甜说：“你有优势而无准备，那不是真正的优势。哎，你们看，这楼里所有的供电的线路，它都被掐掉了。看来这栋楼以前的确使用过，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0: 那绝不是什么被遗弃了这么简单。那么多用砖头水泥封闭的房间，还有条封条从外边糊死的窗户缝啊，以及门前双面的大镜子，这一定是不想让某种东西进入或者是离开。咱们在这里边也没觉得太憋闷，说明这里面竟然还有通风换气的气孔，这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啊，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有意还是侵略？
1: 胖子说：“
2: 这还问吗？那个，这肯定是侵略呀、啊！这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哎，这反动东西啊，你要不打他就不倒。嘿、哎，把我惹急了，给我非把这楼给他给拆了我。我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这里边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是不是？我非得把他给鸡蛋黄给挤出来不可。”

0: 一定是咱们吃了水里的神参啊。哎，那神参如何吃得呀？哎，现在遭报应了，被关在这白瞎瞎里逃不出去了。哎哎，还是认了命了罢了啊。
1: 我对老杨皮说，什么神神仙仙的啊，我忘了告诉您了，就那鱼啊，只有您自己吃，要遭报应的这里边也不应该有我们三个人的事儿。另外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白瞎瞎，那可能就是当年小鬼子盖的楼。你们以前难道不知道这里边有日本人吗？啊，当年你兄弟杨二蛋进了这白眼窟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老羊皮他哪能想到这一层啊，他顿时目瞪口呆。哎，难道我家那苦命的二蛋兄弟被小鬼子毁了性命了？
1: 我没有回答老羊皮。一个又一个谜团笼罩着白眼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楼那肯定是抗战期间由日本人盖的。与其让老羊皮迷信的把他兄弟的失踪事件归结为妖孽作祟，还不如把他这笔账啊就算在军国主义的头上。哼，这样至少能使他化悲痛为力量，而不是不断的唠叨啊吃什么鱼啊遭什么报应啊。说着话，我们已经走遍了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了。这两层的房间依然是全部堵死，楼内一些原本的日文标记已经全部被刮掉，只剩下了一些不太容易辨认的痕迹。走廊和一层一样，被砖墙隔断，没法进入楼内的另外的半个区域。似乎那新旧的程度稍有区别，而且砖与砖之间那也是里出外进的，不相其合。要不是丁思前眼尖心细，确实难以察觉。那么这些砖曾经被人扒开过又回填上了，还是在实心墙上故意留下的秘密通道呢？除了老羊皮还在魂不守舍地想着他兄弟的遭遇，我和胖子都为丁思甜的发现感到了由衷的振奋，准备给他击上一躬。胖子性急，一看墙上有几块砖头是活的，他立刻就想动手拆墙。我把胖子给拦住了，我蹲在了砖墙前反复地看。我用刀敲敲了几下，但是这些砖头太厚了，从声音上难以判断墙的另一侧是空还是实。可是这几十块砖头确实是可以活动可拆卸的，墙壁里面有什么完全是吉凶难料。我咬着嘴唇犹豫了一下，不把这唯一活动的砖墙拆了看个究竟，那终究不是了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那盏煤油灯已经只剩下豆粒儿那么大点的光亮了，洋油即将燃尽，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补充的灯油了。这个楼里那即使是白天也不会有任何光线的，在彻底失去光亮之前必须尽可能找到脱身的办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得做十二分的努力。我便开始跟胖子一起动手抽掉墙砖。丁思甜在旁边挑针灯给我们照着明儿，

老羊皮也伸手帮忙，接过拆下来的砖头摆在一旁。活动的砖头只有几十块，我和胖子抽掉了几块砖头，看见里面还有一层可以活动的砖。两层砖墙的后面那就不再有砖了，不免都有些失望。但是大伙儿都想看看这墙里边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用康熙宝刀挑起了煤油灯去照，这才看清原来这墙里啊埋着个大铁块，冷冰冰黑沉沉。这四个人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惊奇，难道这两层砖头的后面它还有一层铁墙？我伸出手在上边一摸，我的指尖立刻触到了一阵冷冰冰的厚重感，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的全身都打了个激灵。我连忙定了定神，再仔细一摸，我发现这层铁墙上还有几行凸起的文字，要挑着灯把双眼凑到近处才看得清。我们四个人轮流看，那不是咱们中国字儿，也不是数字，

0: 被封闭在楼内的胡八一一行人先是在铁壁上发现了无人能识的奇怪字迹，之后又发觉那铁壁竟是一块可以拉开的铁盖。胡八一鼓足勇气拉开了铁盖，
1: 煤油灯一灭，完全封闭的房间里立刻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其余三个同伴只有呼吸相闻了。黑暗里丁思甜摸到了我的手，我感觉他的手指冰冷，我知道他怕得很，想安慰他几句让他不要担心。可一想起众人进了这座古怪的楼房，那道突然落下的铁闸，窗户上那白色的人手，以及面前这深埋在砖墙里的大铁块，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令人安心的理由可以安慰他。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还能说明什么？显然这就是一座鬼楼啊，事到如今你想不信都不行。不过这句话不仅我不想说，而且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说也不会有人愿意听。我摸出口袋里的半盒火柴划亮了一根，在绝对黑暗的环境里哪怕只有点儿点儿的亮都会使人感到希望。我借着火柴的光亮看了看其余的三个人，大伙儿还算镇定，火柴只有二十几根，一旦用完就再也没有光源了，所以不到必要的时候那是绝对不能用的。老羊皮想起了他刚才看见的那铁壁上的那些字迹，他是大字不识的一个文盲，他就问我说：“那铁钻钻上都印了些甚呢？你们这些娃娃都是北京派来的知识青年啊，可认得准啊？”火柴烧尽了，四周再一次现有学校也教英文，但是那所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人所在的学校那都没开设这门课程。但是丁思甜却肯定地说，那些绝对不是俄文，俄文有些字母和英文字母的区别是比较大的，这一点那是能看出来的。当时大伙儿的战备意识都很强，一提到外文大家就会怀疑这铁墙里边装的是炸弹，但是又仔细一想觉得这事儿不大可能。要不那就是美帝的，以前我家里有一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回来的美军的战利品，什么洋酒瓶子呀、烟盒啊、不锈钢的勺啊一类的，那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物件，所以呢我对英文的认识仅仅就停留在 USA 就这个程度上。胖子突发奇想，就二战那会儿吧，这日本跟德国那儿盟国，可日本人盖的楼里面封埋着印有洋字码的铁块，这铁块那是用来干什么呢？它为什么埋在的砖墙的里面呢？一的铁盖那像是一道低矮的活动的铁门，刚刚由于胖子扒塌了砖墙，有些砖头还没有被拆除，那铁盖

0: 而边缘的缝隙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与盖子铸成一体的把手因而也就被砖头给挡住了。这个发现使众人的呼吸加速，火柴也在这个时候就灭了。胖子摸着黑去拆剩下的砖头，丁思甜对我说：“大姨啊，原来这是个可以开合的盖子，造孽哟！不知上辈子得罪了哪路先生啊！”我劝老羊皮说：“世上本无鬼，庸人自扰之。”这座楼中发生的事情虽然奇怪，但是我相信那万事都有根源啊，只是咱们只看见了这一片面的一角，没能看得见全局。所谓当事者迷，咱们不能阎罗殿上充好汉，闭着眼睛等死，也别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那种大开庙门不收香，事到临头许猪羊的傻事。我看求菩萨求佛爷那都不顶用，等会儿要是能打开这铁盖子，一旦出了什么事儿，我跟胖子先顶着。老羊皮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我怕深秋啊，我是担心这女娃呀。我这辈子安分守己，净吃素了，虽说一辈子没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啊，那怎么倒霉的事都让咱赶上了吗？他的话说了一半儿就说不下去了。我知道他大概想到，就算他回了牧区，对牛羊马匹的重大的损失他也没法交，
1: 没错上，也没焊死。
0: 我把刀拽出来了，羊皮和丁思甜问我铁盖后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不太确定地说：“我看像是个大烟囱的烟道。”老羊皮没见过这么大的烟筒，他有点不太相信。我给他解释说，当年我跟胖子思甜串联的时候，有一回啊就光顾着参观革命老区，体验革命精神，一天都没吃东西，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过了饭点了，但是我们想转天还得干革命啊，晚上也不能饿着，于是胖子去偷了老乡猪圈里的一头小猪，我呢就抱着小猪把它装进烧着的砖窑里边了，想烤熟了吃烤乳猪，结果呢就没掌握好这火候，这里边的温度啊实在是太高了，愣把挺肥的一个小猪就给烤没了。后来呢老乡带着人来抓我们，我们呢敌进我退，就撤进了砖窑厂废砖窑的烟囱里边，才躲到了天亮，才得以逃过被革命群众追究偷社会主义小猪的这个罪名。就是那次经历啊，让我们对这个烟囱就有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直观的体会，那一辈子都忘不了啊。我刚才用手在铁盖子后边的烟道里抹了一把，那都是烟灰，再一捻黏腻腻的，那像是油烟，这烟道下肯定是火窑或者是炉膛，这么久没使用了，那为什么还会如此的油腻呢？另外为什么还有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呢？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的脑子中浮现出来了，这是火化用的焚尸炉，就算不烧死人，至少也焚烧过大量的动物，被高温和浓烟带到烟道里的油脂冷却凝固之后留在烟道上，所以 历史。

0: 这后后的油脂依然没有消失，二楼砖墙后的铁盖子，那也不像是炉膛，而像是用来清理烟道、防止阻塞的疏通作业的专用通道。只有火葬场的老式焚化炉才需要这种设施，因为烟道中的油膏。 必须与人工才能清除。听说德国纳粹用毒气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之后，会用焚尸炉来处理尸体。那日本人是不是也引进了这种德国装备来焚尸灭迹？但是我们搞不清楚。如果这真是个大烟囱，那为什么需要如此严密的伪装和封闭呢？ 恐怕这其中绝不仅是掩人耳目这么简单吧。一想到可能是烧过无数尸体的焚尸炉，我差点把前半夜吃的烤大眼子全都给吐出来。我赶紧把手上的黑色的油腻在衣服上擦掉。要想逃出去。 那就必须有人从焚尸炉的烟道里爬上去，而且这整个过程不能拿火柴照亮，以免把烟道中残存的可燃物点着，引火烧身。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摸黑去地下室，不过那儿应该是个大铁炉子，未必会有出口，只靠剩余的几根火柴也不太现实。
1: 我把这个打算跟同伴一说，胖子立刻反对。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绝对就是盲动主义。我说老胡，你可是要整高难度啊！啊，虽说咱们早晚有一天得从这烟囱里出去，啊，那可是烧成了灰跟活着往上爬，那感觉那不一样，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给活人用的，是吧？再说了，就这烟道上糊着这么厚的一层油垢，那爬起来肯定得打滑呀。哎，你们可能觉得无所谓，而大不了掉下去摔炉子里，哎，摔死摔残了也不会觉得有人不好意思，是不是？可是万一，啊？
2: 一上边屎寸窄，把我卡在里头，这上不去下不来，活活憋死，那多难受啊！是不是？就这种窝窝囊囊的死法，那我接受不了啊！恐怕世界上从古到今就没有这种先例。我说，我可不想破这个世界纪录。
0: 我说，咱们呢？
1: 进士眼配镜子，必须解决目前的问题。现在也没别的辙，不是我个人英雄主义。我看呢，这个事儿到如今，唯有冒险一试了。你们就人墙虚天九分狠，马壮要架十八鞭，不能耳根子一软，我用刀鞘刮着烟道的内壁，我迅速清理掉了一圈煤灰和油膏，我就用这个烟道内很是狭窄，如果用腰背支撑着，逐步蹭上去，那问题不大。可是有些事儿看来容易，做起来难。 刚刮了一层油泥，这烟道里就已经呛的是睁不开眼了。虽然蒙着鼻子，那还是有一种严重缺陷了。不料一抬眼，正看到烟道口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团暗红，蹬着烟道内壁的双脚一滑，身体失去支撑，立时下坠。我心里十分清楚，掉进烟道底部的炉膛内，定然是。 无幸啊！就算是不当场摔死，也会跌的是筋断骨折。可是我并没有料到，焚化炉的烟囱里气。

那烟道又极为狭窄，所以这身体下坠的速度竟会很慢，好像身在云端。胖子正好守在二楼的烟道口，等着我上去的信号。虽然烟道内黑咕隆咚的，但是不通口，反手把铁盖给关上了。黑暗中就听烟道里有个铁锤般的东西狠狠地撞在了盖子上，发出了嗡嗡的回响。听上去好像这烟道顶儿有个什么东西被我用刀鞘刮煤灰的声音给惊动了，它竟然钻进了烟道的内部了。这个东西，我蹭了一身烟灰油膏，你想把我点天灯啊？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脸上黏黏腻腻的，大概是脑袋被撞破了，流出血来了。我用手胡乱抹了一把，让丁思甜找块手绢先给我包扎起来。老羊皮对我说：“哎呀，你看一看，不叫你娃把那黑洞洞来爬，你娃偏要把那黑洞洞来爬，多亏了你娃命大啊！你娃这是有造化呀啊！”胖子对老羊皮说：“有什么造化的人啊？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把他给拽回来，是不是？从此这革命队伍里就没有他胡八一这么一号人物。”我说：“同志们，这现在都什么时候啊？咱就别老倒老账、吃老本了，行不行？虽说啊，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这烟道里这东西，我可估计它不是善主啊。它要是从烟道里出来，咱们那肯定就没指望了。但是咱们坚决不能灰心沮丧。照我看呢，一计不成，咱就再施一计，只有摸黑进地下室了。下面的情况不明，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以不变应万变。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都要提前做好车马炮临门、瘸子爬山步步难的思想准备。”这楼道里漆黑一片，没有灯，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舍不得用剩下来的火柴了。那个时候大家伙还都穷，不到万不得已呢，也不会烧衣服照明，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外边的光亮。好在是在楼房的内部，摸着墙壁和楼梯的栏杆往地下室走啊，还算行得通。四个人一步步就蹭到了楼梯的尽头了，再也没有向下的楼梯口了。我这才让丁思甜划根火柴看看地形。这栋楼房的地下，那果然就是焚尸间。我们的身前那就有几辆推死尸的滑车，几个用来摆放消毒除尸臭用品的柜子，柜边白森森的墙壁上挂着两套类似防化服的装备，可能是这里的烧尸工所穿的吧。墙边是巨大的炉膛，两道冰冷的铸铁膛的门紧紧地关着，底层的空间极大。刚到焚尸炉边，一根火柴已经燃成了灰烬。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看焚尸间中有没有什么未被销毁的遇难者的遗体了。焚化间中寂静且冷，那空气仿佛都结冰了。身处这种阴森冰冷

0: 冷的环境，我们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丁思甜扯着我的衣袖说，听我舅舅讲啊，以前在山西打鬼子的事儿，鬼子杀了老百姓，要么不埋，要么埋进土坑里。可你想过没有，那为什么这儿的日本鬼子杀人之后还要用炉子把尸体烧成灰呢？
1: 我被他这么一问，我心想啊，这女的吧，她就是好奇心强，甭管什么事她都刨根问底儿。我就随口说，那还用问呢，是吧？鬼子肯定是想毁尸灭迹。哎，你就在山西当过八路啊？啊，哎呦，这事儿倒没听你提起过呀。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始终没想到这一层。听说小鬼子们最是抠门的，那吃饭都舍不得用大碗，耗费人力物力在这荒郊野岭造个秘密焚尸炉，似乎没有任何必要吧。如果不需要毁尸灭迹，那为什么要焚化尸体呢？除非是有些尸体，我想很可能这白眼窟发生过什么要命的事情。鼠疫不太像，那召唤千年亡魂的壁画，从兴安岭运来的古老的铜箱，还有日军什么给水部队开启的闸门，这些个疑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上边有些白布单子，那也许是焚化前包裹尸体用的，刚好可以用它上亮子。我先把头脸蹭到的油膏着实的擦了擦，然后换了一套戴面罩的防化服穿在了身上，然后带着其余的三个人把裹尸布扯成了一条一条的，又用刀将消毒柜劈成了若干的木条，以便谋求脱身之策。那身后巨大的焚尸炉中，西山宰个驴，可是这座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物，那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和铁板组成的闷罐子，唯一没有阻拦的烟囱口还不能出去，再找不到出口可就眼睁睁的要困死在这里边了。大家无奈之余，只好退回焚尸间继续寻找出口，可四壁是坚固异常，拿炮轰都不见得能把这座楼。就摇头说，不，应该不会，环境所限，在位于草原与大漠之间的荒野，那是不会栖有大蟒的。老羊皮插嘴说，哎呀，我早说过嘛，可你们就是不把我来信，那就是龙王爷呀。哎呀，咱们这回呀，创下天大的祸端了，不但吃了水里的龙子龙孙，那竟然还把龙王爷困在里面了。啊，这铁可可也难把他来挡啊。哎，我心想，对这老羊皮这号觉悟过低的人，你跟他说什么都不顶用，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给驴唱歌，纯粹是瞎当功夫，他太认死理儿。我也实在懒得再跟他解释，眼下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坐困愁城，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在楼上楼下的折腾也未必能够寻到一条出路，总不能眼睁睁的在这儿干等着。那能熬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一

我的心里头有一些焦躁，就不耐烦地对老羊皮说，哪会有什么龙王爷马王爷，扁担横在地你都不知道念个一，你怎么就偏信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说呢？丁字田劝我说，八一，你别总说老羊皮爷爷了，他这不是迷信，而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咱们知青插队，那都是来向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的，咱们可不是来教训贫下中农的。我爸爸曾经说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最苦的那就是农民了，他们一辈子受剥削，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力尽刀下死。可在中国，最伟大最有承受力和最有忍耐力的那也是农民了，没有农民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了。我被丁思田这么一说，我也就冷静下来了，也觉得我虽然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可是不该对老羊皮这种态度啊，是不是？俗话说了，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透骨寒呢。哎呀，可是当着丁思田的面儿又不太好意思认错，只好打个马虎眼对众人说，这两天没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回去一定补上。胖子说，能快活是先快活，得便宜是切便宜，是吧？发愁着急有什么用啊，不知道又要花多少时间那才能找到这儿呢。我听到丁思田说没吃没喝，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对胖子说，我倒有一个损招，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砖窑烤小猪解馋的事儿？不如哎，咱们从二楼扔下火头，把这个焚尸炉来了个再点火，不管里边关着什么东西，就一把火把它化成了油烟。此言一出，众人齐声称善，可见呢，当事者迷呀，就一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只要设法把焚尸炉再次点火，不仅能够烧死那炉中的东西，还能利用火焰清除烟道中的油膏，这样就能从烟道里爬出去了。只要能爬出一个人，便可以从楼外打开这封闭的铁匣子。大伙儿刚要展开行动，胖子手中的火把就烧尽了。为了尽可能的节约光源，我们虽然准备了十几根火把，但是只是一根快烧完了，那才能点下一根。想到脱身的办法，过于兴奋呢，竟然忘了接续火把了。丁思田连忙取出了火柴盒，想要。

0: 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走动。
1: 那声源
0: 似乎是在焚尸炉的炉门的地方。这个楼里头除了我们四个活人，哪儿还有别人呢？这甚至连老鼠都没有见到一只啊。我以为是老羊皮摸黑到那边，我赶紧用手四处一拍，老羊皮，胖子，丁思甜，一个不少啊。

0: 胡八一失足掉进了烟道，所幸没有性命之忧。待他爬出来之后，烟道里发出了剧烈的撞击声，随后焚尸炉的炉门铁栓竟自己打开了。
1: 火把灭了，黑暗冰冷的焚尸间里连一丝一毫的光亮都没有。我们四个人又都聚在一边，横着几台推尸的滑车，这个随着刺耳的蠕动声，一团红火从炉中飘然而出。与此同时，身后火光亮起来了，丁思甜终于用手中唯一的一根火柴将裹尸布捆成的火把给点着了。我趴在地上借着火光往前一看，焚尸炉的炉门豁然洞开，从炉内探出个头方口阔、目光如炬的三角脑袋。那个东西瞎了一只眼，仅有的独目犹如红烛，他的全身都被焚尸炉内的煤灰蹭得墨黑，由于火把的光亮所限，所以看不清它究竟是个什么怪东西。那独眼的怪物在烟道里被困得久了，见人就扑，它黑乎乎的身体好像是生满了鳞甲，一动起来就带着一阵腥风。我见势不妙，来不及起身站起来，就地滚进了一张停尸的铁床的底下，头上恶风响动。只见铁床好似风卷残云、雨打落叶般的就被撞飞了。我见湿了铁床作为屏障，只好跌跌撞撞的起身躲闪。这个时候，在我身后的胖子和丁思甜等人都看得呆了，铁床落地一震，他们才回过神儿，又点了两只火把在拼命地摇动着，想把那个怪物给驱退了。我稍微喘息了一下，我发现焚尸炉里钻出的怪物全身都是尸垢油腻，唯有以火退之。百忙之中招呼胖子快上亮子。胖子虽是个万事都不在乎的莽撞之辈，但他非同一般之人，他怎么说也是将门之后啊。子佑单挑群将，身经百战啊，要说打架那是心黑手狠，豁得出去。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敢伸手抽高中生的耳瓜子，那心理素质是超常过硬的。按照丁思甜在大串联中对他的评语来说，他不仅具备完善成熟的斗争理论，更可贵的是他拥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魄和精神。说白了吧，其实就是这人除了打架干别的任何工作都不合适。此刻我一招呼胖子用火，胖子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才跳上一张停尸的铁床，凭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把手中的火把对准那凶光闪动的黑影就投过去了。可那个东西来去如风，鳞甲呼啸声中闪身躲过，胖子的火把就扔了个空。我缩时躲在角落中看得真切，见火把将要落地落，那火把上的火焰已经被风给带灭了，只剩个木头条子，就投在了墙角了。就在这瞬息之间，焚尸炉中窜出的怪物已经在地下室里转了半圈了。它就像是一团黑色的旋风一样冲到了丁思甜的面前。这个时候丁思甜正忙着同老杨

起点燃其余的火把，以便支援我和胖子。他和老羊皮都在地下室的另一端，万没有想到这个怪物会像疾风暴雨般的来得如此之快。我和胖子那都是血肉之躯啊，想冲过去替丁思甜抵挡一阵那是来不及的，我们只好大叫，都摇了三摇。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下竟然撞在了地下室的水管子上，数条胳膊粗的水管子都被他给撞裂了，管道中黑水喷涌，顷刻间流得遍地都是。火球在地上翻滚了两下就压灭了，焚尸间内的给水管道那是用来清污的，水龙头上还接着冲刷尸体的胶皮管子，水管的内壁都生满了水锈，遭外力猛烈的撞击就都破裂了，里面残留的污水都淌出来。想不到这个怪物误打误撞

娘不欠，儿爹娘啥都愿意给，而且。

哦。

将也不做大轿，骑着白马出城，路过小石桥，他就正走来的快，杨老

九空干，这九空干来行车辆啊，九空有水好行船，这公子难管这路途，我将来这九水下不让人呐、啊。

0: 可以说世间万象合乎规律为最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世间每一件事之间的比较没有单纯技巧高下之分，只有境界优劣之变。那么境界取自于什么？只有一个标准，大道合乎自然。庄子在他的《至北游》里面托名这样的一个人，名字就叫智，大智慧，去追问呢，追问什么才是人间的道。所以智呢，北游于玄水之上，见到了一个高人，叫做无为卫，他就去问这个人，说：“何思何虑则知道？”
1: 我想告诉你，我知道的，但是我却忘了我要说什么。
0: 所以这个人最后很郁闷，回到了皇帝宫中。回来以后，智又用这样三个问题问皇帝。皇帝的回答是什么呢？
2: 不要用心去思考，这才能明白大道；不要用心去动作，这才能安于大道，因为他们两者都不能通往大道。
0: 皇帝给他的回答是：无思无虑则知道，不思考你就会知道道了；无处无福则安道，不要考虑怎么样去处事，怎么样去安身立命，都不思考的时候，你就安于这个大道了。无从无道则得道，什么都不要去问，你就真正合乎道法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忘却了一个玄呢，又羡慕蛇，因为蛇呢没有脚比它行走的还要快；蛇呢就羡慕风，因为风呢连形状都没有，但是比蛇要飞行的更快。风又羡慕什么呢？风羡慕人的目光，因为目光所及，风没到，人目力已经到了。目光是不是

目光最终羡慕一样东西，叫做目连心。目光羡慕的是人心，当目光未及的时候，人心可以到。我们的心中一动，有所思而心意已达，所以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魁连玄，玄连蛇，蛇连风，风连木，木连心。这个连，怜爱的怜，也就是羡慕喜欢，觉得别人的境界比自己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曾经有过榜样的力量，从小就叫榜样，过去叫榜样，今天叫偶像。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些人比我们完美，总让我们去羡慕，总想要成为别人。我们真的能成为别人吗？有这样一个寓言，说小老鼠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所以这一生希望找到最大的东西，所以抬头一看，什么大呀？莫大过于天呢。所以小老鼠呢就说，我人生的境界就是我要找到天的真谛，天无所畏惧，它太辽阔了，笼盖四野。所以他就去问天，说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我这么渺小，你能给我勇气吗？天告诉他说，我也有怕的，我就怕云彩，因为云是可以遮天蔽日的，太阳跟天空都可以被云朵秘密的遮住啊。所以说我有的怕，怕云。小老鼠觉得云更了不起啊，他就去找云了，说你都能遮天蔽日，你是天地之间最大的力量吧。云彩说，不是，我怕风，我好不容易把天遮得密密的，哗，大风一吹，所谓云开而雾散，风过云飘，所以他说我还是有的怕。小老鼠嘚嘚嘚又跑去找风，说你力量太大了，天空上万物你可以抵挡，你没什么可怕的吧。风说，我有的怕就是他自己。其实这样一番寻，庄子最终要提醒人的是叫做丧己于物。如果一个人丧己于，光荣会过去，耻辱会过去，辉煌会过去，苦难会过去，我们身边一切只是过往，但是我们的生命穿越其中的时候，我们要追究每一个当下的质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天地大道呢？大道无非是一种规则，每一个人年龄不同，境遇不同，学养不同，出身不同，别人的经验也许你可以借鉴，但是真正了解要懂得自己的心。所以庄子说，什么人在天地之间叫做善养生者呀？什么人是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呢？他说，真正的善养生者，若牧羊人，好像是放羊的人。你看看牧羊人挥着鞭子，他对整个羊群都很和善，但是他会打谁呢？鞭子落在什么羊身上？叫做视其后者而鞭之，一定要打落在最后的那个羊，前面的羊你都不用打，让最后的一名提快脚步，整个羊群就前进了。这个理论恰好映照了现代管理学一个家喻户晓的理论，大家知道叫牧童理论，对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桶，比如它用很多块木板箍起来的，每一块板子有的高有的

0: 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人他的道德都在心中，用得着外在礼仪规？
1: 珍藏史教，承担

0: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久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李斯，一个出身低位的平民，为什么要放弃平庸生活而转入从政之路？一个老鼠哲学是否改变了他一生的进程？他辅佐秦始皇成就了帝王大业，为什么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在纷繁复杂的时局中，他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将为您品味李斯离奇的人生从政之路。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3: 之间有些冲突，有些观点之间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当应用于每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追问自己内心的长与短的时候，无非它形成了一种互补。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莫过于认知自己，以自己的生命合乎大道，这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在自己奔跑的速度上，而是输在自己的智商上。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羚羊啊，我们都知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是世间奔跑最机敏最灵巧的动物之一，它欺负乌龟，跟乌龟非要赛跑。你想想这个道理，不是摆在那，又跑了一段，说小乌龟你跟上我了吗？突然他又听见比他远几步的草丛里面，小乌龟慢悠悠地说，我已经超过你了，你赶紧跑吧。这羚羊就开始很惶惑了，又跑一段，再问乌龟应声而答，还比他要早几步。羚羊最后在极度沮丧之中跑到了终点，发现乌龟还在他之前。真的是如此吗？羚羊承认自己败了，自己的速度毫无用处，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秘密是头一天晚上说好这个约定之后，乌龟就把他整个家族都调动起来了，然后在他要经过的奔跑的这个路上，隔不远就有一个乌龟，也就是说十几只乌龟早早的有一个就在终点在领先几步的地方等着。羚羊跑到哪儿一问，就有一只乌龟应声而答，说我超过你了。而最后羚羊就败给了这样一个假象，他真心的承认自己失败了。这是一种说法，大家都知道，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2: 于丹教授认为，庄子对于我们先
3: 峰回路转，一重洞便是一重洞天，所以他们就一层一层的翻越，一层一层的跨越，最后终于走到了洞的最深处，看到了他们梦寐中的水晶石。当他们看到所有这些水晶石的时候，惊为奇观呢，大家觉得真是不枉此行啊。然后他们就取样啊，看呀，全都惊叹之后，忽然发现这么多的洞口几乎一样，几乎每一个洞口都能通着一条出去的路，怎么走出去？这些学生突然之间就慌乱了，才发现。

0: 现抵达这里是需要代价的，已经不便来时路。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授就淡淡的说了一声，说哎，这里头还是有前人留下来的标志的，你看有一个路口上有石灰石画着的印记，我们顺着这里走出去。然后大家就往外走，教授拿着一盏灯，每走一段他就惊呼说哎，这里还有前人的印心，顺着自己的心路把他们又带出了这道绝境。其实这就好像是人一生的历练，当我们为了一个辉煌的目标，或者为了一个诱惑的物质利益，我们都有可能忘记风险，在一路上不做标识就一头扎将进去，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退路了。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当我们已经不辨来时路的时候，还有能力让我们回到本初，重见阳光吗？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凭着一种激情，凭着一个目标的吸引，而忘记给自己的退路做一点记号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大千世界中真正的迷失。有一个寓言说，一个年轻人跟睿智的老者打赌，他手里抓了一只小小的小雏鸟握在手中，他说智者，既然你能够洞悉一切，你现在告诉我，我手中的这个弱小的鸟，它是死还是活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胜券在握，他想老人如果说鸟是活的，他食指轻轻一动就能把小鸟掐死。
1: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0: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没有激情的工作会荒废你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经营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3: 汉武帝登基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4: 有一个寓言说，一个年轻人跟睿智的老者打赌，他手里抓了一只小小的小雏鸟握在手中。他说，智者，既然你能够洞悉一切，你现在告诉我，我手中的这个弱小的鸟，它是死还是活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是敏，尤其是同情弱势群体。舜给了他一个评价，说美则美矣而为大也，说你的这番心意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善良的，是美好的，但是敬。

0: 界不够扩大。那么尧就问他说，然则何如啊，你所说的大又是什么样呢？那么舜就说了，他说天德而初凝，日月照而四时行。他说天就生成在哪儿，大地是平静的，太阳月亮轮番的照耀着世间，四时才是大道。可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你自己浸淫其中，真正去感知了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花花草草上有所彻悟，那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曾经有一个预言说，一位老酋长给他部落里的年轻人说，你们去远行吧，闯荡你的一生。这时候当他们已经穿越了太多太多错失的机遇，或者可以从头再来的关卡的时候，他们带着或者是风霜或者是荣耀回来找老酋长要后三个字，他们看到的后三个字是不要悔。也就是说，人的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所畏惧，也无可懊悔。其实人生无非是尽心尽力，如此而已。西方的哲言，东方的智人，天地大道合于此理。生命有限，流光苦短，而在天地之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或儒或道，合乎自然大法，最终每一个生命的成全就是这一句话，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将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2: 你好张爷。
1: 你好。去年2007年的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2: 对。
1: 事隔一年春节在这儿再开讲，我不知道这两次你自己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2: 那变化太大了。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德国的故事，是大概200年前的故事，大概是1796年，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20岁的小伙子，他呢也很聪明，学习很用功，导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3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出来。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的做。有一天呢，他把3道题做完以后，发现里头还加了一张小条，他想老师多给他留一道呗。一看呢，说让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等时期变形来，挺难。他开始做，发现一晚上没做出来，他还挺有毅力，就熬夜熬到天亮做出来了，就拿着晃荡荡回学校交卷去了，给导师往那儿一放，导师一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成名的。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是这么样一道题，要不然的话我肯定不敢拿。
1: 哎，你说是不是这次再讲比上次的那个压力大得多了？
2: 这一次就是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哈，叫临事而惧，
1: 害怕了，
2: 就是真是懂得害怕了。所以呢，这一次呢，其实准备的比第一次应该是更认真，就是内在的逻辑性应该是更强，材料更丰富，但同比例的就是你说的压力更大。
1: 你说临事而惧是惧什么呀？
2: 这种惧呢，我觉得能说的应该有很多元素。一个方面呢，它是一种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一个呢，就是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因为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其实，张悦，你们认识我的时候，都是我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哈，
1: 开策划会的时候。
2: 开策划会啊，讲这。
1: 然后我看到别人，我以为别人都不害怕，我终于发现大家都以为于丹不害怕，其实他也害怕，我算踏实了。
2: 是吧？其实。

0: 主要是太多人认为张悦从来不知道害怕。
1: 嗯，
0: 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其实说起来我们俩都害怕是吧，
1: 吓得后背都湿了。
0: 那你穿多了。
1: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圣人之道。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惧的。
0: 对，但是呢，你比如说孔子他说用人的时候，就是他说到临时而惧这四个字的时候，后边还有四个字叫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儿，一事当前有点害怕，说明你心里在乎，你认真对待了，但不能怕的这事儿不做了。后四个字叫好谋而成，好好用你的智慧，全情投入，认真谋划，最后把它做成了。由惧而到成，这个惧才有价值。如果惧到放弃，他就没有任何。一出事儿的时候上这儿来呢，后来给我耽误了怎么办呀？
1: 那事儿就是你是吧？
0: 不是，后来呢，我就看见接我那车吧，就日的一下下地库了，而且把我拉到一货梯那儿，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然后我才把这事儿跟我联想起来，说我都不能走那个正常的途径了，然后就从货梯上去了。
1: 你想过吗？这个《论语》2000多年了哈，为什么在今天在这时刻，就是忽然之间，你会引发了这么一场热潮？
0: 其实啊，我觉得不开玩笑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你看，我是搞传媒的。我起码知道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的传播这个信息只有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是有用的，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就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就大家根本听不入耳。所以其实呢，我觉得人心里面就是现在的那种迷惑呀很多很多，一直都在希望能找答案。论语也不能说给出唯一性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1: 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不快乐，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那么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是回到古典，所以可以说这次的热潮，你作为一个其中的标志性人物，它是应和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0: 对，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跟我出现的这种方式也有关系，因为我准确的说，不是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的。如果说以教授的身份，我应该讲传媒学，但是呢，我讲的不是我现在的教的专业，我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去完成了一个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进行叫做解决，但是会有启发。这种启发呢，就是他讲了一些简单的道理，但是人自己不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是没有感受的。我觉得人的成长跟经典之间要有缘分，要有悟性。经典是好东西摆在那儿，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
1: 说您讲这个君子要不忧不惧。他说如果一个坏人做了坏事他也不忧不惧，他算不算君子？
0: 他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他说是一个坏人。那坏人又怎么去跟君子划等号呢？所谓的不忧不惧，前面还有四个字叫内省不咎。一个人自己内心反省，以道德良知为准绳，觉得了无愧疚，才能做到不忧不惧。但如果是一个坏人做了事情，如果他做的是罪大恶极的事情，那有法律找他说话，他自己忧不忧惧不惧都没关系了，还有这个制度。
1: 对，坏人做坏事不忧不惧，坏事做大做成大腕也是坏人坏事，这个标准很简单。
0: 对，
1: 所以其实这道问题不难，但是下一道有点难度了。说您说呀，这个古话说吃亏是福，但是吃亏的老实善良的人，坏人占便宜，还对吃亏的好人说吃亏是福。那既然吃亏是福了，为什么坏人不吃亏呢？
0: 谁说坏人不吃亏啊？我是觉得我们不能用那个小孩看电影的标准说世界上就是好人和坏人。而且什么叫做吃亏，我觉得你从历史去看，从当下去看，我相信每个人会找到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前景。
1: 好，下一题再增加一点难度。在这个社会里，有的人善于伪装，城府很深，很虚伪，很圆滑，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有的人很真实，很善良，不够圆滑，反而没有虚伪的人活得好。请问您对这

0: 现象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1: 我觉得《论语》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君子不器，就是器皿的器。那真君子不要简单的把自己就做成这么一个杯子一个沙发，我永远搁在这儿就不会再变了。你完情感的纷扰，工作的纷扰，然后很多价值迷惑的纷扰，就是挣扎解脱不了，我怎么才能得到解脱？第二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净土？现在我们不是老在指责现在不公平，这个地方是污浊的，哪是净土啊？第三一个有点哲学意味了，说如何才叫涅槃，最高的境界，得到一种新生的涅槃。这三个问题他师父怎么回答的？弟子说，老师，如何才能解脱？老师反问了一句，是谁绑住了你？第二个问题，弟子说，老师，何方才是净土？师父又反问了一句，说是谁污染了你？第三个问题，弟子说，如何才是最终的涅槃？老师反问，是谁把生和死给了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你愤愤不平，你认为一个事情严重伤害你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内心已经认可了。只有你绑住自己，你才在寻求解脱。只有你认为外在的伤害玷污了你，你才要扔掉现在去寻找净土。只有你对现在的这一切觉得已经不堪忍受了，你想要找到涅槃，那其实是你自己把生死搭
0: 好人没好报的事儿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困惑，我们这个困惑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就是说我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依赖于环境，环境你们都挺好的，那我也仁义，他们都不好，我凭什么好？我好了吃亏，我得跟他们一样做坏人，这就糟糕了。就是你怎么活是看别人怎么活。那我们说了半天哈，古圣先贤也罢，西方经典也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一个人自己在自己心里给自己建立规则，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别人来绑住你和影响你。其实这个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试，我就试过，在一个环境里，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不好我也不好，你不仁我也不义，咱们试一下这个事儿怎么样。换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好，你不好我还按规矩来，我们再试一下是怎么样。我自己实验的结果一定是你坚持了准则，从一个更远的这个视野上看啊，你坚持了规则好好做的结果一定比你不仁我不义大家绑着一块坏的结果要好。
1: 对，
0: 肯定的。
1: 其实这就是论语里面也曾经有这样，你说好人哈没好报，那有的时候你要反省一下，就是好的没边儿，本身对自己也不负责。学生就曾经问老师说，以德报怨何如？有人他已经对不起我了，我还能上赶着对他好，我就包容他，你看我怎么样，不错吧？然后孔子就反问他的学生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那你如果说别人对不起你，你还永远透支的对人好，一切资源都消耗没了，等到真正的美好善良来临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报德呀？所以孔子最后给的建议呢，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0: 下面一个问题哈，我自认是个善良的诚实的人，但是常常很疑惑，我想请于丹教授能给我们简单的阐述一下，善意的谎言它需要把握怎样的一个尺度？这个问题我挺困惑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的尺度？
1: 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就知道吗？为什么你不知道的事儿我一定要知道？
0: 我以为你都知道呢，看来对你最大的伤害是过高的期待。
1: 所以如果是一个不认识我的观众朋友，他这么信任我也就罢了。张悦，你认识我多少年了，你现在居然认为我就应该知道比你更多的事儿吗？你看看，这就是大家让我越来越觉得高处不胜寒。张悦就从你开始的。其实你说什么叫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不会答这问题，
1: 就是你不明白的事儿我其实也不明白。
2: 一年多的时间，于丹教授接到了成千上万封来信，其中涉及到工作中的问题、生活中的困难，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困惑。其实无论是于丹教授还是论语本身，都不可能是

0: 万能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于丹教授将如何回答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的治世之道其实并不抽象和深奥，论语记载了孔子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
1: 天观色就说话，那谓之蛊，就是瞎子。说你不看人脸色就说话，那叫瞎子。比如说人家家可能刚刚有父母去世，你一来了非常高兴，自我中心，说哎呀我刚赶过来，我刚给我们家老太太过完七十大寿，老太太打扮得特漂亮，我们今天还出去郊游完了去吃了饭，可高兴了。那你说那朋友心里多难受啊。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想到了他的境遇，看了人家的颜色，你就先淡淡的不说这件事儿。那你能说这是善意的谎言吗？其实这就是圣人说的这种体察入微。实际上孔子说什么叫智慧，学生问智，老师只答了两个字，说知人。孔子说这世界上真正大智慧，别以为你突然懂得一个多大的学科系统，那都是知识。智慧只有一样，就是你懂得人心。你看见人心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他那些隐秘的欢喜和忧伤，看见他所有历史的过往和他未来真正的愿望，然后你体贴他，你尊重他，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如果说这也叫谎言的话，有时候沉默其实也是一种认真的悲悯。你可以选择不说，未必就是撒谎。所以我是觉得所谓善意的谎言中，重要的不是谎言两字，而是善意两字。本着善意出发，人在当下调整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在行为方式上都是允许的，但是关键你真的是善意的吗？把握这一点就够了。
2: 你看这么古怪的问题，这不形成规矩，经过很多人共同的博弈之后，规矩就形成了。规矩不能只为一个人制定，你我的利益立场是不一致的，我愿意规矩按我的标准来，我活得舒服了你就没法活，按你的标准来你活舒服了我就没法活。大家博弈的结果呢，这个世界形成的规则是大家都能活，大家活的都不是很舒服。真的，全世界的规则的形成，包括立法的形成，都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在这个思想之上建立的。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规则的特点就是我们都能生活，但是都活得不是特别爽，都不能想怎么着怎么着。如果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刚才的问题就已经回答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我当然有
1: 别的答案嘛。你猜完了以后，我就告诉你猜错了。
2: 继续，继续啊，我的问题是，这个朋友说，作为一名女性，你认为婚姻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
1: 用那句名言吧，婚姻不就是鞋子吗？谁自己穿了谁自己知道。那穿36号鞋的人，他要穿38号的鞋他就觉得逛荡，他就会掉，要穿39号鞋的人再穿的38号还觉得挤脚。所以这世界上婚姻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只有每一个人去体会，去建设，去经营。但是有一点，就是婚姻肯定不是个保险箱。其实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伤势写的是挺深刻的。你如果要是片面的看，你会觉得说娟生那不就是一陈世美吗？那子君一开始爱他的时候，他对他多好啊，你看他后来他就不爱子君了。但伤势是的是什么？子君在开始爱上娟生的时候是一个多积极多活跃多有创造力的女学生，等到两个人一安顿同居了以后，那子君就每天在家算他那柴米油盐，然后闲着没事看看那房东小少爷把那鼻子像面团一样贴在玻璃上，然后娟生就出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俩人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总会有婚姻中这个提问的不是个女性吗？
2: 嗯，肯定是。
1: 就我说几句这个，说几句站在男性立场上的话哈。我觉得别今天老动不动摆出一副怨妇心态，总在说这世界上有陈世美，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0: 我觉得女人跟男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是一种对立抗争，女人的权利和幸福是跟男人争来的吗？你是自己本身都有的，当你仰望别人的时候，说明你自己在跪着，你站起来视线就平等了。男人也脆弱，男人其实身上有永远的孩子气，他还希望在女人那儿得到支撑呢。如果一个女人她能够如水如风，她能够柔软天真活泼，她老能把这个日子建立的活色生香，而且你老能觉得她有些奇思异想，我觉得这对这男人也是一种抚慰。所以我是不喜欢我们动不动就拿出一种所谓的传统美德说话，说中国的妇女勤劳善良，愿意付出牺牲。我记得一过三八节就老歌颂牺牲。
1: 不，我们做的三八节目从来不这么歌颂。
0: 从你这儿开始啊，我觉得不能歌颂牺牲。什么叫牺牲？你要查查，牺牲就是那个牛啊羊啊，过去祭祀的时候被宰杀奉上祭坛叫牺牲，没生命奉献给一崇高的东西，这叫牺牲。但是你说婚姻事业，谁说非把你杀死了？其实人一旦认为他付出牺牲了，你就给了他巨大抱怨的借口，就开始没完没了的跟丈夫唠叨说，我都是为了你，为这个家，我才变成一黄脸婆。其实也没人非让你变成黄脸婆，要不就跟孩子说，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辞职啊，妈妈现在变成了这样，也没见识，你学习不好对得起我吗？其实这都是自认为牺牲的后果，就开始抱怨。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建设性的那种女性心态，就是永远不要把什么婚姻呢、这个男性啊，然后家庭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摆在对立的位置，认为我拥有的同时我要付出和牺牲。那你还想，你还享有天伦之乐了呢，还老有人爱你呢，然后你生活还有多元的角色呢，你活得多立体多丰富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就是观念决定状态，你稍微这么换着一想呢，我觉得这婚姻就有指望调试好。
1: 很好，越说越像一个性别节目了，
0: 是吧？
1: 我通过挑选纸条，要有意识的把百家讲坛做成半边天，我会继续努力的。下一个条，您是一个大女人，能讲一讲小女人的点滴吗？比如说衣着呀、打扮呀、化妆啊带来的快乐。
0: 这后头条你从半边天拿来的吧？都差不多呀。
1: 武侯夜话、于丹三国圣地心灵之旅，不带栽赃半边天的。
0: 哦，我觉得这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穿什么，大家不看见了吗？我站在那儿穿的衣服是我最不喜欢穿的衣服，那是百家讲坛要求的，叫正装。我其实能不穿正装，我尽量不穿。如果大家不是在百家讲坛看见我的话，我穿的还能再好看点。那我觉得平时哈，就是说小女人的点点滴滴，我觉得一个女人的这个状态，我喜欢的是有大女人的胸怀，有小女人的情趣。这人要全活成大女人，肯定挺不可爱的。如果全活成小女人，肯定唧唧歪歪的。所以我就觉得呢，遇事真正待人处事的时候，胸怀要大，但是情趣要小。就是这些精致的、典雅的，你生活里身为女人可以绚烂如花，能享受的东西尽量都去享受。这两种东西一点不矛盾，胸怀越大，让你安身立命，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你的角色和位置，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自由，有你的那个空间和你支配的那个时间，包括独立的经济地位，这些东西就去养着你的小女人情趣。而小女人情趣呢，越是在你心里头能够是滋润的、丰美的、天真的，能够是超乎功利的，你那种生命状态它就越美好，越美好，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那种大女人给你提供的机遇它就会越宽阔。所以我是觉得人生寻找反差，把这种小跟大结合在一起，这女人就挺立体。我理想是这样哈，现在没做到。
1: 挺好，我看这条都急了，这半边天的题目啊，干嘛问他不问我呀？
0: 你可以再答一遍。
1: 就是啊，这孔子和于丹不分管这事儿吗？
0: 但是孔子也不分管于丹，你怎么就认为于丹答的一定要拿孔子说话呢？
1: 但是于丹也不分管半边天呀，你看看这衣着打扮化妆。
0: 那她是女的呀。
1: 行行行，
0: 我还挺喜欢有点这问题，千万别认为我就是孔子代言人。其实我告诉您实话，我也不认识他。
1: 我知道你不认识他。
2: 因为于丹讲了《论语》心得，广大观众还真是几乎把于丹看成了是孔子的代言人。2007年11起前，于丹教授在中央三套一个节目中畅谈昆曲，很多观众不理解于丹教授为什么要讲昆曲呢？对于这个问题，于丹教授是怎么回答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36计指美人计所到，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若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将保也。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且听空军少将乔阳教授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匹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0: 遍赏心乐事谁家愿。风光就算好，它不在你的心里啊，你自己没感受。
1: 背过这段，
0: 背
1: 过，我也背过，
0: 就这段一点不新鲜。那咱俩再从头说，说鸟情思，吹来闲庭院，遥仰春如线，凭半晌整花店，莫揣菱花，偷人半面，亦斗得彩云篇。你再接着跟我说。
1: 你再逼我，我背梦游天目吟留别了
0: 那没事，我可以给你背蜀道难。如咱俩背李白，这个事儿我也敢跟你叫板。你再说大学中文系都背过什么？
1: 还背过什么来着？咱还背过什么来着？
0: 一看就不是唱曲子出来的。
1: 嗯，
0: 我不是背的词儿。
1: 哎，如果要让你撒开了说啊，
0: 嗯，
1: 不管电视台让你讲什么，就让你撒开了。
0: 那些东西时候，并不是说忍辱负重、忧心忡忡，我也有我自己生命的欢乐呀。最后我都不知道老之将至啊。所以孔子为什么提出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一件事容易，但你真爱好它吗？爱好利呀，那是一种多美的境界呀，圣人也没反对这个呀。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敢在这儿把我喜欢的这些看起来不上台面的东西都说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圣贤不矛盾。其实圣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得更好点，能活好了，什么方式都允许。
1: 好，时间不短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08年春节即将到来，在08年的春节期间，于丹教授要继续在百家讲坛讲他的经典感悟，讲什么，为什么要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说。谢谢大家的收看，
0: 谢谢大家。
2: 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4: 中国式团圆少不了思念汤圆。
2: 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2008年春节期间，于丹教授再登百家讲坛，他这次将讲些什么？又为什么要讲这些？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于丹教授面对盛名和批评之时能够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而成为名人之后的于丹个人生活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请继续关注张悦访谈于丹特别节目本色于丹。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光临百家讲坛。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0: 你好，张悦。
1: 今年春节要再讲经典感悟，今年要讲什么？
0: 今年呢是把《论语》中第一次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再提倡什么呢？我们报纸上为什么老提倡儿女要好好孝敬父母，而且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写出来？它总在一个新的时代跟这个时代有一种融合，有一种标准。
1: 对，世间肯定是有一个正道存在的，
0: 嗯，
1: 不管由谁来解释，由谁来传递，但是道是存在的。
0: 对，
1: 而一个东西可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它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
0: 就是因为它简单，微言大义。所以呢，你就到任何时候吧，都可以再去用你的那种方式去解释它，而且它是最朴素最健康的。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的意义。
1: 嗯，
2: 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教授又在百家讲坛讲了于丹庄子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再次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当天销售12000多册，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但是在一片于丹热中，也出现了反对于丹的文章。面对赞扬和反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于丹教授是什么态度呢？
1: 这个你讲《论语》之后，影响力渐大的同时，夸你的人多起来的同时，其实骂你的人也多起来了，反对和质疑之声音也很大。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心里头是个什么感觉。
0: 其实这情况一直都在，坦率地说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呢，大家对一个

0: 现象有关注比没有关注好。那既然我能够讲一心所得，人家千心万心皆有所得，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对他进行阐发，我能说话，人家也能说话，不同的角度一定看到的是不同的。你说我给你看一矿泉水瓶子，我说它是长的，你可以说它圆的，因为我给你看的瓶子底儿。所以一部《论语》从站在纯学术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它有一种学理性严谨的研究。那还有比如说站在宗教的角度，居于庙堂之高，它是一种儒教。那还可以说站在儒术的角度，把它解读为就是一种纯政治化的一种统治术，它的角度可以是不同的。而我其实不在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我不就是一心所得吗？难道我还能够去阵前对骂吗？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心情吗？我觉得孔子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好自己，让自己在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我不能说一边讲着这些一边跳出来去骂人，那我会觉得我的言行是不符的。其实我可以说我心真正让我乱的成分，
1: 高兴吗？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
0: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说这是让我心乱的真正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爱有的时候它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其实我也看到了大家那种信任，我这个一段时间大概一年中接到的信已经说据说6000多封，我也数不过来了。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到我工作那个楼说，有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有孩子吸毒的，有这个老父亲卧病在床的，有单亲母亲，有孩子刚出生要起名的。就我跟你说，其实来的人啊没有几个跟我探讨这个论语或者庄子的，找的都是这些事儿，说你一定要从论语里给我儿子起个名，或者你现在一定要给我爸爸写封信，因为他现在癌症晚期，他太痛苦了。其实我看到这些我心情很复杂，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比那些所谓的争议要给我的压力大得太多太多，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我首先必须感激。但是
1: 来信你都看是吗？
0: 我会看，但是真的我要在这里哈，张悦，我要借这个平台跟大家道一句歉，我真的回不了。包括我现在我接电话很少很少，因为有些人可能老说，哎，你电话现在怎么老在秘书台，为什么就接不了？我跟你说，如果我每天接电话的话，我一点正事儿都不能干。比如说媒体的采访、邀请讲课这种求助，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不希望我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喜欢我这种朴素的态度，因为我还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还有我的专业，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说成天就神神叨叨的满世界光在那儿讲变成一符号，我自己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就是当我满足了一切的需求，那最后我会变得不再是自己。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希望每一个人生命的出发点都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一点我不能做到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再去说读懂多少经典的。所以我也觉得呢，就是有那么多问题的，大家有压力的哈，就是我们自己都找到一种调适的方式，都要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外人替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出判断，能够穿越的最终只有你自己的心。
1: 人们往往是当生活中困惑多了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找一个救命稻草。刚才你说到一拜佛觉得哦，所有的事都好了，就都解决了，或者说听他讲论语讲得好，他就能救我。而实际上你在说，我们学经典的目的是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
0: 对，
1: 面对生活，面对世界。
0: 嗯，
1: 而于丹可能他救不了这么多人，做不了这么多事儿。
0: 不只是于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符号有如此之大的救赎力量。其实包括孔子。
2: 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两本书，到目前为止共销售近800万册。于丹的粉丝从学龄前儿童到80岁老人，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都纷纷邀请于丹教。

0: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
1: 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什么美好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真实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种虚幻的美，如果以真实的陨落作为代价，我宁可要一种真实的残缺和不甚完美。我是觉得我不喜欢现在加在我身上的很多褒义词，比如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出色呀，这么优秀啊，你这么智慧呀、啊、
2: 嗯，
1: 这些
2: 词
1: 我都
2: 不
1: 喜
2: 欢。
1: 不
2: 喜
1: 欢
2: 的词有什么？出色、
1: 优秀、智慧。我就告诉你，这些词都太多了。
2: 嗯，
1: 就这些词我通称为褒义词。褒义词就是个标签，一个褒义词在我的身上就让我离自己的生命会远一分。当你要被标签糊满的时候，就看不出你本来的颜色了。我喜欢什么呢？我就只喜欢我真实的状态，我就在当下是个状态。有人说哎呀你多成功啊，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又怎么着了，我就是不会这个，或者就那件事情我没做好又怎么着了，我是一活人，我就会有错吧。让自己精神更轻松更真实，那他能走得更远，因为你会有更大的创造性。所以我不希望就是我的身上的颜色被过多的褒义词糊弄，以后就满世界的去找啊。其实呢，我是觉得我跟我学生在一起的状态挺真实的。我每次跟学生上街，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一回头说跟着又瞎走，一会儿就丢了，那我就赶紧跟上啊。我的学生呢都是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而且呢就总认为我会出错。大家都是把我这个谁现在把我的那个智商估计的比较低哈，我就觉得他一定属于我的亲人之列，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我。就谁要说于丹老师是万能的，这件事儿离害我就不太远了。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我就希望我坦率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把这话说出来，就是让我做一个很真实的人。
2: 你以为不忧不惧呢？都是寻常人。
1: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能够让我们回到平常心真实状态，这个是我今年最大的努力。
2: 嗯，
0: 在当今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努力，渴望成功，渴望出名，而成为名人的于丹却只希望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盛名之下的于丹为什么会有如此冷静清醒的心态？他的成长之路是什么样的呢？
2: 说说来时路吧。这个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受什么样的人和事儿的影响比较大？
1: 哎呦那太多了。在我影响我的老师里面，可能第一个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重点中学的分班，我上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北京的110中学，在百万庄那儿，很普通的一个中学。我学习一直不算太好，我就是偏科，除了语文底子好点儿，数理化从来没学明白过。但是我遇到了一位语文老师，这位王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当时是要留校的。后来呢正好是在那个就是文革的那毕业那两年哈，他分到中学实习，也不是怎么就留在这中学了，就没再回去北大，就一直就在这儿教中学。四川人，一个真正的才子，个子小小的，手中不离那个小烟嘴，一天到晚就抽着烟，写一笔极漂亮的字。那么他在这个中学年复一年的教书，其实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一个中文系大学生来，考上哪学校都行。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没有人学文，也没有人考上大学。这个老师年事渐高，到他50多岁，他遇见我的时候，我记得他给我们大家上完课，他总是给我吃小灶，给我拿好多的卡片让我背，

0: 然后呢在课上也让我给大家讲，就这样他一直这么关注我。然后他带我去他的家，让我去看他那个住在锣鼓巷小平房里破败的小屋子里面，一进去整个是一面床，旁边那种小书架上一个一个像中药盒子一样的小抽屉，拉开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卡片。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记得师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在那床上缝被子，老师就拉出一个一个抽屉给我看。就在那样的地方，那个师母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她长得太美了。你觉得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蹲在破瓦寒窑的小板凳上缝被子是不公平的，但是她脸上特安详。我那老师是个大才子，你觉得让一个才子站在这么一个拘促的一个地方拉着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为他有学生。他们俩就那样闲闲的跟我聊，觉得都托付给你。所以我老师就跟我说，那你看你两个哥哥都没有读上中文系啊，你以后是不是能读啊？我就这样跟着他念到初三。后来到可以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上北京四中了。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她去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我这老师就拉着她居然哭了。她说从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儿，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一个梦想破了，她不能在我手里去上这个大学了。就算她上中文系，她不是我送出去的，她但我还是愿意这孩子上四中。我上了四中以后，有时候也回去看老师，就这样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忽然告诉我说，王老师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了。就在我报考研究生的前一周吧，我去看王老师。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在那个薄薄的被单底下，他人几乎完全塌陷在那个床里，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其实我当时几乎已经决定了要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文艺美学是多么流行的时候，在大学里这个觉得学习不错的孩子觉得研究文艺学多好啊。我就看见他看着我，他说不出话，然后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真是皮包骨。我当时看着他心里太难受了，我觉得我还能说什么呢。
1: 哎，以前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后来毕业当老师的时候，有想象过出名出大名吗？
0: 对，所以我只能说外面需要我做很多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但是人总有安顿自己的方式。现在对我的安顿，一个是能够哄着我的孩子让他睡觉，另外一个就是还能有时间写几笔我自己的日记，再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坐下来跟我妈妈聊聊天。就这样的几件事情对我来讲，这是我每天都希望能够真正实现的。
1: 据说你的孩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的那个编辑小柱，因为他认为只要这个人一进门他妈就要走，所以这个人是绑架他妈的一个坏人，是吧？
0: 嗯，这是他一岁多的时候那种认知。两岁以后呢，我觉得小孩的智商有了惊人的那种飞跃，他现在开始知道祝叔叔是好人了，尽管他不喜欢他，就是从理智上肯定知道这人是好人。当他判断说祝叔叔今天来是给他妈送点书啊什么的，不带他妈走的时候，他就会递给祝叔叔各把橘子。如果发现今天还要带走的话，那估计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但是现在呢，我女儿她就是创造性的有了很多自己的翻身，用他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很清晰地跟我说，那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是妈妈的眼睛。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都躺在这儿看着这个影像。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的那种判断可能永远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他两岁七个月时候说，姐姐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带着一大堆人鱼贯而入，然后呢在那儿指挥若定地说，我妈有点害怕，我们大家一起亲亲他吧。然后他会率领一堆人来亲亲我，而且这是他帮助我的方式。那再大一点呢，他就很有奉献精神，把他那些小猪啊小兔啊各式样花花绿绿的卡子拿出来，然后逼着我穿上。

0: 职业正装以后要别上一个，说你带上我的卡子吧，然后觉得这是他的支持。所以他对祝叔叔后来为什么不太愤恨了呢？就是因为他老跟他姥姥说，不用祝叔叔保护我妈，我长大了保护我妈。我觉得这些话其实都挺支持我的，就是我会看见，就是我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长，就是你再也不会说有这么小的孩子的那种成长更让你感到惊讶。所以我说我一直是一个对人性抱有信仰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单纯的孩子的心在一开始他对世界是多么透亮天真，他其实是无私的，他是有爱的，而且他毫不吝啬的表达，他能够用那么弱小的一个年龄，那么小的一个躯体，他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人为什么越长大了，我们就心里头开始有疑惑，开始有惧怕，开始有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之心，有很多苦难人是要穿越，但穿越以后不应该有阴影。我还是信任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元素。
1: 嗯，好，最后我再问，替观众问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私人生活，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孩子了啊。一个观众的条子说，他称你为女强人，又是这个奇怪的称呼啊，不知道女强人什么意思。他说，女强人于丹老师，您的爱人生活上有压力吗？
0: 我爱人这个，如果说有压力，也不是因为现在。从他决定娶我的时候他就应该有压力，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太差，所以他就觉得一直要对我负有责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种压力没有多大改变，但是也不因为我后来成为这个或那个再更有所增加。
1: 你觉得现在对他有困扰吗？
0: 现在顶多觉得我比过去会更忙了。
1: 嗯，
0: 而且呢，我爱人跟我妈妈可能都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身体。除此之外我估计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会有很多的心疼。
2: 2007年，于丹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符号，甚至被某些媒体称为国学超女。但是于丹教授本人对于当今流行的国学热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人计也无孔不入，各种俊男美女的广告像糖衣炮弹一样轰炸着我们的视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消费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说到美人计，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美女，其实关于美男计的故事也是不胜枚举。请继续听乔亮教授为我们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喜郎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说回圣贤啊，现在《论语》非常非常的热，大家在困惑当中就把它当成治世宝典了。
0: 其实坦率地说，我挺不喜欢叫国学热的，这个我从2006年一开始讲完的时候就不喜欢，但2007年太热了，我到现在还是要说，我们不用老把国学过分的放大。我觉得放大国学或者放大我这个符号，任何过分的放大其实是它意义和价值的另一种贬损。其实最好的方式，我说的真诚面对，就是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学不能救赎一切，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要反对一种新迷信，就是对于国学的迷信。确实呢，现在有些朋友就热起来以后就问我说，你说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 我都读完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悟到什么了？还有人问我说，我下岗了，你说我看《论语》的哪一段对我现在这心情就能开导？还有人说我离婚了，《论语》里头怎么着就能让我现在心情好？那它不是一个万能的大字典呀、啊。
1: 你能不能说说《论语》有些什么欠缺？
0: 那我觉得《论语》产生在他的时代，我们不能叫欠缺，但是可以叫局限。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格局，为其所限就出现了它的局限性。你能说孔子那时候有电脑吗？他能打开 Windows， 他用百度去搜一什么条款吗？他都找不着啊。你能说他那时候有现代的立法司法吗？你能说他那个时候有现在的金融保障吗？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一方面我说《论语》不是完美的，它并不是一个宝典，不能救赎所有人。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说《论语》就完全是过时的，它的局限甚至欠缺，就让我们现在对它完全不耻。我觉得这两种极端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1: 我也认为《论语》完全不过时，它里边的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生活和对人的心灵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论语》里边对一些非常本质的问题的讨论有欠缺，比方说它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可是它没告诉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亡怎么活就说不清楚，痛苦没讨论，好人受苦没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前边有几个观众的纸条的那个会有那样的问题，因为他在这里面可能解决不了，就是人能不能靠自己的道德本性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可以研究的。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从自身现实问题出发走到了《论语》，这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能再从《论语》出发走向更广阔更结实的价值结构，来安妥我们的身心。
0: 嗯，其实我是觉得《论语》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奉为经典的一部书，当时不过就是孔子的一些课堂言论，然后他的学生把笔记整理整理就弄出来了。整理出的这20篇实际上没有太内在的，就是这辈子心里头永远含着一块没有化尽的糖，但是一直在化，一直在化。
1: 真正的问题还没问呢，下面是他要问的问题。
0: 他有问题的，
1: 他有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你有一次，他说听你有一次说呀，你说我希望你们忘记我，记住我做过的事儿。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0: 啊。记住我做的事儿，就是记住可以有一个非专业的普普通通
3: 啊，咱们这这么一俩人都得帮着张罗张罗，忙不忙？
4: 这一家有人不连贯啊，
3: 这个红白喜事不是一家吗？
4: 啊，
3: 走，咱们去看看去，
4: 溜溜的啊，您张罗张罗，走，
3: 张罗张罗。
5: 葬祭在老三太太的身上啊，现在就用吧。

0: 什么铺啊？
1: 哎，你买啥呀？
2: 我有
0: 啊，
1: 我在那块儿呢，啥都有，
0: 啥都有啊。
1: 哎、
0: 有我就
1: 要啥？
0: 我就先买个三盆子
1: 啊，好有，
0: 哎，寿钉，
1: 哎，都有。
0: 童男童女，
1: 好好好，都给你，都给你。
0: 哎，那你马上
3: 就要三盆子。

头顶都趴下了一下，我和你爹拉到底，形影不离。

轻的就花了四条女婿，这个孩子心眼儿太好，为报恩才影响。

佩服

0: 你都抠我胡子了，大表兄弟呀、啊！
1: 哎呀，大表兄弟呀、啊，你可别挑老嫂子的理儿了。
0: 是啊，
1: 表兄弟和表孙子不都一码事？
2: 不是，你还骂的我呢，可鬼！这个不愿意。
3: 喂，
2: 齐雪梅
3: 啊，
2: 他妈妈呢？不行，
3: 齐雪梅他妈的那边人呢？
2: 那个我瞅瞅啊。
0: 这回这么的，你给二太介绍介绍吧。
2: 我给介绍介绍。
0: 哎，你给介绍介绍。
2: 嗯
0: 呐，是吧？
2: 下车！人都死了，你上这装啥派呀、啊？说你这死猪，你还穿个套服？我给你介绍介绍。
4: 二蛋，别哭了啊！以后有新年再生一个呗。
2: 这位呢是二老太太，这个呢是老秦太太。你呢？
1: 话可就长了。
5: 我说老亲家母啊，就给茶话短唠着呗。
1: 对了，咱老爷俩在这儿啊，就长话短。我说呀，王大妹，我吓得都怯手了，我都不敢生了。王大妹就给我出了个好法子。
5: 什么好法啊？
1: 王大妹子说呀，你们老两口子分居住，分居住个年把着到一起呀，这孩子能剩下。
5: 哎呀，
1: 我回来呀、啊，我就跟你亲家就把这番话嚼了。你亲家跟我俩是求子心切呀，还真怪听话呀。日头一牙山啊，把那媳妇卷卷吧卷吧，就上咱这小偏房住去了。我手扳着这门呐，我瞅我老伴的后影了，我心里还怪难受。说小来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还分开了。
5: 哎呀，
1: 你说你亲家呀，十一点半他又召回来了。
5: 又回来了？
1: 他这一回来了，你可得向我老姐姐，咱俩还真扯了一把事儿。
5: 哎呀，
1: 你说咱就有了，咱就有了你的梅戏，我的桑林子，我儿
5: 得了。哎呀，你往哪儿不干呀？我说老亲家母，
1: 你说这孩子，我嘴含着怕化了，瞅我顶着我害怕吓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着到17岁。我说亲家母问老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呀？
5: 哎呀，
1: 谁成想我家死了把天火烧的片子瓦不存呢？你们老夫妇二人呐、啊，都有腾讯之意，把我儿接到你府监管读书。
5: 我说老亲家母啊，那我们可没慢待他呀。
1: 我倒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心我就睡着了。
5: 这哪四大名医呀、啊？
1: 前庄的王大夫，后庄的郎大夫，东庄的黄大夫，西庄的杨大夫，我都请到了。到屋给我儿号号脉，人家就都走了。
5: 怎么说呢？
1: 说我儿子的瘸子。最后这杨大夫刚要走，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杨大夫，我儿到底得的什么病？杨大夫说你儿得的是瘸症，你请个曹大神你看看吧。我就把王大神给请来了。王大神说呀，
5: 啥也不明白呀，
1: 就是死了那小男孩啊，生这么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得吃那点懒子籽儿。
5: 哎呦我的天哪！

0: 海棠花也好买，药我也买来了，药掉了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可听见我话，你可别笑话老姐姐了，这人老啊哪都凶，干啥啥不中，我正熬药我还来尿了。
1: 哎呀，
0: 我就上茅房解了把手，回来一看，药又熬干了。
1: 哎呀，
0: 这又是个不祥之兆，我心里就犯了呀。
1: 你可别哭了，
0: 就给我儿子添了点水儿，熬多了怕我儿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病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冷不热，给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2: 听见吗？听见吗？我的儿啊，
1: 哎呀，有个老天将母，你这哭连中了。我又哭错了，那天将母那是你儿吗？
0: 可别挑理了。
1: 我说天将母啊，你别哭了，还不是我自己来的呢。你儿媳雪梅也来了。
2: 雪梅也来了
1: 啊，让我给你演演演演啊。
2: 哎哎，
1: 雪梅呀、下车见过你婆母娘。
2: 嘿嘿，去找林。

0: 当心呐！
1: 哎呀，他怎么又来？
0: 当心，快来！
1: 他咋又来这儿啊？
2: 哎呀，
1: 他
2: 咋
1: 这么多呀？
0: 我说当心呐！
1: 干啥呀？
0: 李大厨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上，给他指指明路啊！
1: 你整啊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1: 我整啊！
0: 哎，
1: 那来吧，我不会呀、啊。
0: 我教你啊，
1: 那你得教我呀、啊。
0: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1: 哎，
0: 啊，
1: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
0: 来吧，
1: 这我还得上去。
0: 哎，就上这层了。
1: 不行，这点整的。你拔这点，别摔着我。
0: 哎、拔点。来，就使这棒子。
1: 哎呀，这家挺耐硬啊。
0: 我往哪面整啊？
1: 烫，
0: 哎，打枪的，
1: 先放几炮嘛。我大厨洗
0: 啊，喊啊，
1: 嗯，
0: 你说大厨哎，
1: 啊，
0: 哎，我说大厨，你答应啥呀？
1: 那怎么的？
0: 我喊啥，你喊啥
1: 啊？你喊啥，我喊啥呀？
0: 哎，对，
1: 我不想答应啊。
0: 你说大厨哎，
1: 大厨哎，
0: 明光大道，
1: 明天我们都大。
0: 你是干啥去？
1: 啊，我不去了。
0: 不、好了，指的不错，下了。
1: 好了，整的不错，下了吗？
0: 哎，这没那话了
1: 啊，没那话了，
0: 还下了？
1: 哎，整完了，
0: 这
1: 就
0: 好了，好了，
1: 哎，
0: 指的不错，指的不错啊。
1: 等等，
0: 咱们我请就是小秦哥，没啥事都归你这回。
1: 真的吗？
0: 这对你
1: 整的好，
0: 好，
1: 敢问你妈死我也这么整。
0: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还有没有什么说的吗？
3: 有说的吗？
0: 啊，
3: 不是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0: 这有祭文
3: 啊，得跪下念呐，以死为大。
0: 这个伤心你念呗，
1: 你这可鸡巴蛋，我哪跪？我能认这吗？你这、
0: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字，
1: 歪我
0: 啊，
1: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了，
4: 那
0: 就
4: 念去吧，
0: 来吧。
1: 我要死者，我大叔死者为大。
3: 干嘛呢？先死亡灵为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1: 啊，老太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1: 快跪下，
0: 没啥事儿也得跪下。
1: 你跪下，你往胳膊那么点，让亲人没看这跪下。你上这来，
0: 你说你说他傻跟不傻？
1: 跪下呀！
0: 别往他那眼滑了，你
1: 跪下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祭文，大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这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动嘎心，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再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争枝。后来三夫人生一男，名唤三林，就是死的嘛。秦夫人生一女，名唤秦雪梅。他二人定下

0: 何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福使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一染毛光。桑林借馆读书，那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菊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忽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从上。
1: 啊！
0: 怎么的了？
1: 小林，这怎么还等上我名了呢？
0: 看到有你名啊！
1: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0: 咋不行？这么念呢？
1: 帮我名叫啊！
0: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
1: 了？你那么念
0: 啊？
1: 被秋菊眼冲散啊！你念我伤心倒好
0: 了。那我念啊，被秋菊眼儿打岔冲散。
1: 啊，对，你管我等你能行吗？
0: 后来桑林得了相思之症，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哀哉，也就是杆屁朝凉了。
1: 起，
0: 秦府倒有暗叙之意，带来。

见不着你。

孩子，我不行了。

这方院有余，爹，这说

大人有贵子，上前拉住。

叫楚坚呢。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啊，我这么说你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个说什么东西？那还用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五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的。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啊，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啊。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力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应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建，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天八帝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一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苻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帝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帝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嘿，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害呀，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延津，收复失地。哎，八帝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望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等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瞧见了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最后楚坚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楚坚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30里地，高阶彩棚香花铺地，是抱住齐名，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也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